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他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watching the sky。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维仁。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维仁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小沙渡路核心方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维仁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

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困境，真实的发生在了陈为人的身上。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了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伦说，当时大哥只有6岁，妹妹还不到2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最多只能买2个萝卜用来润肺。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之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的时候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嘴馋，因为这个鱼片就是个道具，明天还得接着用。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七妹韩慧茹写了一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韩慧茹的女儿秦玉荣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经被捕半年了，她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里她是陈为人的七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陈慧茹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一次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韩慧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个时候，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了，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了。到最后，陈为人把2楼的家具几乎是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是1楼的摆设仍然维持着一个老板表面上的光鲜，那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吃不上了。韩慧茹曾经向秦玉荣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呢是吃点心的，那就是一点点心也不要吃饱。孩子们不理解啊，为什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说，吃完了点心，那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呢？来，一起跳个舞吧。他就故意张牙舞爪地做出各种滑稽的样子，逗得孩子们是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这才算是最终团聚，生活呢却是更加艰辛了。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一次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约定了一家小饭店去接头。对这次接头的情景，徐强曾在回忆文章当中记录，他说，我见到为人，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的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的能看到

0: 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而从街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着说：“说爸爸今天总算是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 也许是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徐强在第一次接头的时候，就发现陈为人已然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送交中央文库的那一天，韩慧茹打扮了一番，化妆成要出远门的样子。 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陈为人则装作送行，另外携带着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到了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正是徐强的爱人李云。李云和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是无比的熟识，亲热地迎上来招呼，这自然是表面文章。 让周围的邻居以为这是远途来的亲戚上门了。陈为人的大儿子陈爱坤也跟着一起来了。懵懂的孩子哪里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还以为真的是去探望亲戚呢。后来记起此事，他也只记得那位阿姨对他特别亲热，又抱又亲，还塞给他2块银元。 安全的转移了中央文库之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是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他就赶紧出院了。党组织很快又为陈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 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个时候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经回忆起陈为人，他说：“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 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可家里怎么能比得上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1937年的3月13号晚上，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的咳血。 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茹说：“他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话音已经轻得几乎要听不到了。不一会儿，年仅38岁的陈为人便与世长辞。韩慧茹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了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们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就会来看的。” 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姐妹两个人悄悄地安葬了陈为人，韩慧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陈为人的老家，韩慧茹留在了上海，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鲍务员秦红军结为夫妻。1949年，秦红军被敌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从此，韩慧茹孑然一身，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6岁。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守护中央文库四年之后，陈维仁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的手中传递着。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首先接替陈维仁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护身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的大员，那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呢，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房子，那都是他姨父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呢，则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在外人看来，周天宝就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1号文件。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2楼。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的聚集地，顺昌里附近居住的那都是达官显贵，名噪一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三个人的公馆也都和中央文库的所在地近在咫尺。这样一个旧上海黑白两道头面人物聚集的地方，却成了中央1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正应了那句老话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的人物，那也是有所忌惮的。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是安然无恙。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地存放了2年之后，周天宝的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地起了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的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和迁址，没有人能说得清它变换存放地的规律。中央文库住过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住过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也住过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到过小沙渡路核兴坊15号，也就是当年陈维仁保护中央文库的那个地点。大多数的迁址啊，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者是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当中呢，只要有一个人在工作中产生变动，那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他实在是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命调往延安， 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这就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了。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来领导，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了延安。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古忍接任了文库的保管人。20000余件的库藏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瑙托路一栋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被缪古忍运到了新闸路金家巷家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吴成方和缪古忍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方却几乎不曾与缪古忍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缪古忍直接联系的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方突然急匆匆地赶到缪古忍的家中，带来了一个10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字叫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方刚刚让小郑通知缪古忍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缪古忍当时也是身患严重的肺病，而且病情日趋的恶化，不得不另外找可靠的同志接替他。小郑不但知道缪古忍，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系方式，危险就陡然而至。可就在缪古忍紧张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带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郑文道被捕之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没有成功，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终于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不久之后，缪古忍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的保管人陈来生。卸下了重任的缪古忍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撤出了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从此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古忍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去世的时候年仅39岁。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呢，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的9月，将中央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中央文库长达7年之久。陈来生原本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始终从事着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为陈来生，一直就沿用了下来。吴成方选择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其实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呢，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者是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方的徒弟。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经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的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的领导。 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的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给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芳。吴成芳把陈来生拉到了一个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芳暗中跟了他一路了，也在一路上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的保护，让陈来生非常的感动。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芳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如何把20000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庙古忍家安全地运出来呢？陈来生能否完成自己中央文库最后一位守护者的使命呢？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梦醒来，窗外已是飞花轻舞，落叶如雪，所有的思绪都转换成深刻的怀念，被不请自来的萧瑟悄然掩埋。唇角上扬，拈花微笑，寂静里聆听，有发丝随着落叶在风中凋落，碎裂的声音拂过额头、心间，又被我仔细收剪、调色，放置于文字里燃烧，恰似人间又一季烟火，明亮而温暖。是。

我们常常疑惑，为何人生的灰暗时刻里，不断自我打气，一定要快乐，要振作起来，结果没有多大用处？为何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许我们缺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平静的能力。只有平静，才能接得住人生里那些猝不及防砸过来的坏情绪和糟糕透了的境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认识他那年，我如年轻的桃花一般，穿过光阴的帷幔，他就站在我面前，对着我笑容满面，让人误以为爱了就会是永远。这许多年，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听一样的风，淋一样的雨，看一样的日出，在人潮拥挤的街头无数次的擦肩，却从未真的见过面。原来所谓的爱，也只是一场情深缘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爱着的季节，爱着的人，爱着的草木山河，爱着的悲喜冷暖，爱着的烟火况味，终究有一天要随着岁月沉寂，只是那个时机未到，所以我们也只是静静地铺开了一页纸，并不急着书写那个关于故事的所谓结尾。但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反复地练习，等风月丰盈了草木，等光阴壮美了山河，等一场旧梦即将尘缘。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还有或许那些情感总是难以割舍。

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就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写过太多风花雪月的缠绵，听过太多天长地久的期许，岁月中的一地阑珊再也无法拾起。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叫曲终人散。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完的当下。伤划在心底，痛过了终会结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茎浅香给彼此，若一起便是温暖。欢迎收听小庆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现在正好是3点整，我们每周三下午呢3点到4点有1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的节目，这个是我们一通融媒体中心和一通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啊，这是两家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大讲堂的一个活动，从去年的3月8号一直到今天啊，每周三下午1个小时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每期呢也是。

0: 不同的主题。那么今天这期呢，给大家准备的主题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昨天啊是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我就想着今天的这个主题怎么跟大家去分享。那么8月15啊，这个是一个团圆的节日，那么也我的想法，就是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团团圆圆，这就是幸福。我一直以来对家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家庭的一种愿望啊。所以就昨天中秋节啊，也是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没有跟孩子们在一起过节，女儿出去的早啊，就是以前上学嘛，但是每到节日的时候也都会放假。那么自从自己开始有了工作啊，所以每年节日就不能够准时的回家。所以对于我女儿，很多年没有在家过节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今年呢，儿子因为上了大学，所以第一个中秋节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但是我想，虽然有点想孩子啊，但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多年学习没有白学，就是没有陷入到那种想念然后这个影响过节的情绪啊。好在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庭。早晨呢是我们两个包的饺子啊，就是正常节日该有的，我该过的这个程序，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啊都做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是进行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分享，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家庭对于孩子来讲有多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学习家庭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孩子的前提条件有两个，李老师，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关系。
0: 关系，第一个是关系，还有一个是，
1: 爱。
0: 爱，对。那首先啊，我们进行这个家庭就是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避免不了我们要谈谈家庭的这个关系。
1: 对。
0: 首先我们这个家庭哈，有的呢是孩子啊，孩子跟我们父母，然后还有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就是三代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小家庭，就是孩子跟他的父母，这是一个小家庭。也就是说，孩子从出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就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咱们再往前说啊。我记得我是在学，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那个时候，我忘记了是哪个老师给我们培训讲的啊。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头，然后就给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家庭教育，我越讲越上火呀。”当时我听着我还觉得，我说这咋讲课呢？这讲的课咋还说越讲越上火呢？然后他说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也都大了。然后自己的这个孙子辈的也都大了，因为他以好像是70左右岁的一个老头给我们讲家庭教育，他就说家庭教育学晚了，他说越讲越后悔的啥意思？就是哎呀，越讲越知道以前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孩子的教育做错的事情太多了，他说要早知道早学习的话，说的那得多好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越讲越上火。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能够对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影响，那早到什么程度？有的家长说：“哎呀，得早点学。”那这个早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是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看现在跟我们咨询的家长啊，都是孩子出了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才想到来找我们啊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不上学了啊，比如说孩子最近。心情不好，厌学，或者是跟老师的关系不好，或者是跟同学的关系不好，或者是有这个自残的这种 现象了。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家长是抱着孩子的日记本哭着来找我的，因为他发现孩子在日记本上写了，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说这一句话就把妈妈吓得不行了。所以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家长才有意识来找我们咨询和学习，就是当他已经发现了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至少是初中以上的。或者是高中的同学，然后这个时候家长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就拍大腿说：“哎呀，我早点学好了。”那这个早，他指的是什么时间呢？可能大家理解的是：“哎呀，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孩子问题没这么严重的时候，我学习就好了。”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小学的家长，孩子问题还没有呈现的那么明显的时候，然后也跟我们学习。学习之后依然拍着大腿说：“哎呀，我早点学好了。”所以说这个早，那他在他看来什么时候呢？就是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孩子还不太懂事儿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孩子什么都不懂，是不是？你怎么教他，你怎么教育他，你怎么教他，是不是你说啥是啥？
2: 现在已经上升到说：“哎呀，我就是刚成家，刚打算要孩子的时候，就学是最好的时机。”
0: 哎，
2: 就好多人是这样想的。
0: 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家长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在孩子幼儿园阶段，真的可以说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也有一部分家长有意识了，开始走进家庭教育课堂来学习。这个时候真的是说，在那个阶段是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关键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学习，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那咱们就说早学习早到什么程度，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早在我们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我们要孕育这个小生命了。在孕育这个生命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精神上，在心理上，在物质上。但是我们往往好像都没有，对吧？
2: 对。
0: 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80后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能够有意识的怀孕之后去做个胎教，那也是很少数的。那我作为70后，我觉得好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做胎教的，
2: 对，就
0: 嗯，
2: 很少，没有
0: 很
2: 人有那
0: 少，
2: 方面的认知。
0: 对，嗯，就是结了婚了，顺其自然，嗯，那就怀孕了。就是没有说做好一些一系列的这种准备啊，我还记得我有，哎，别说没有啊，有，

0: 个生命，然后先开始调理身体，然后心理上要做好足够的这种准备。
1: 生理和心理都得同时做好
0: 对
1: 准
0: 对
1: 备，
0: 对，所以这个是很必要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早学习，早学习到家庭教调那个家庭教育，早到什么程度？就是早到你结婚啊，准备要孩子，那咱们就开始，首先要了解家庭教育了。
1: 那直播间有朋友就说：“那我已经过了那个最佳时期了，那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学就晚了呗。这个时候学就不是最适合的时机。那要这样说，那还不如不学了呗。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但是以我个人那个学习这几年的经验来讲，就什么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就。”

0: 为什么错过了？不是说家庭教育等你认识了他，他说你还自己没有意识，说你自己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当你意识到你需要了，就是最佳的时候。哎，你就义无反顾的选择学习，那就是最佳的时候。那后悔呀，我接触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说那些也没有啥意义，对吧？那毕竟之前咱也没接触过呀。所以说，就是说直播间里或者说屏幕前的这些，准备要孩子和已经孩子大了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或者是准爸爸妈妈们，我们就是当你接触到今天这堂课的时候，也许你还未走向学习之路，那么今天此时此刻就是你最佳的一个时机。
1: 对，我想说就是，孩子现在不管是多大，只要你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有一个家长啊，就是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就是衡量孩子的优秀，是从哪些方面来衡量的呢？在我学习之前。可能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是跟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只要孩子学习好，孩子每次都能取得好成绩，分数高，那么就说明这个孩子挺好，这孩子很优秀，就是用只认为就是凭这个衡量孩子优秀的标准只有是一个分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为什么会出问题啊？就是当孩子在我们家长认为就是衡量孩子的优秀标准只有分数的时候，那孩子就必然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也认为说的那孩子考好了啊，分数好了，成绩高了，那我这个孩子就很优秀；那成绩不好，那这个孩子就不好。如果你跟我当年的我是一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告诉你，提醒你一下，你该学习了。就是这个继续下去，孩子必然是问题会很严重。
0: 那我想替那个直播间和屏幕前的家长问董老师，就是我们该学习，那我们学啥？学哪方面？
1: 学哪方面是
0: 对，
1: 吧？
0: 怎么学？是不是？就
1: 这
0: 我
1: 个
0: 们该学习了，那这个学习的范畴是啥？是吧？内容是啥？
1: 那我就回归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那什么是学校呢？学校就是要教孩子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技能，对吧？
0: 对。
1: 所以孩子首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其实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然后说，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那么第一任老师又是谁呢？
0: 父母呗。
1: 对呀，一定是我们天天跟孩子见面的最亲近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吧？孩子的父母，
0: 你的言谈举止啊，哈，你的为人处事啊，就这些啊。
1: 对呀，你就现在回忆一下，就是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孩子是不是都就是模仿得很真？
0: 对。然后现在我是从这方面哪有感触，就是有很多时候咱们接到咨询的家长，他会说他家孩子什么倔呀，或者说
1: 犟啊，
0: 犟啊，然后或者说什么脾气大呀，甚至也有的说什么孩子说脏话呀，就类似于种种，就大概说的可能都是学习之外的这些什么在家长眼里的缺点啊、毛病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反问一句，比如说你说脾气不好啊，脾气犟啊，火气大，爱发火，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仔细想了一下，可能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当咱们一提问的时候，然后说家里有没有这样人，他说哎呀，他爸就这样啊，要不然他说我就这样啊，是吧？你
1: 对，
0: 就对号入座了。
1: 就在3天前啊，我有一个那个咨询的一个妈妈啊，她现在开始跟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啊。然后那天她找我，她就是跟我了解她家孩子的种种的问题，然后说完了，我说你家孩子，我看她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的，固执，她说可犟了，就是一般人话听不进去。然后又跟我说了她老公的一些问题。她老公，你看她学习了，她想让她老公也来学习，但是她老公对工作就是咋说都不好使，就是这个工作做不好，做不就做不了，做不通。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家孩子这个固执，我。

0: 说这像谁呢？他说像他爸呗。完 我说的，那你学习之前呢？他说对，我学习之前也固执。他说但是我现在学习了，真的，他现在学习了好了很多很多啊。也就是说，就是你看固执是不是也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1: 对。
0: 然后你就想为什么孩子就是跟我们父母很像啊？他出生就一样吗？出生就那样的吗？不是，就是跟我们生活时间长了，我们家长的举止言谈啊，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这个思考模式，我们的语言模式，我们的行为模式，哎，就给孩子造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你是这样想问题的，比如说一根筋啊，那么孩子也是一样，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是一根筋。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我们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就是当你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啊，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而不是这样去教他，或者是去指责他和批评他，而是发现了孩子的问题，孩子就是我们家长的一面镜子。你发现了孩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当你发现孩子的问题，看到孩子的问题，然后去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改了，孩子自然就改了，而不是我们不改，就是这样去指责孩子，让孩子改。我跟你说，那孩子也不会改，因为他没有看到正确的模式是啥呀，对吧？你看，你一直用这种指责的模式，教育人的模式。你不应该这样，你错了。那孩子，第一他不承认错，第二即使他知道，他在你的这个强迫下他承认错了，但是他都不知道错哪儿了。
1: 他也不知道对的是啥，
0: 对，他又因为他第一他不知道错在哪儿了，第二他也不知道对的咋做呀，我怎么做才能是对的呀？你想想，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教育孩子、批评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不礼貌，你不应该这不讲究卫生，你不应该这样，我们全都是用这种不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对吧？
1: 没有说你应该怎么做才是
0: 怎么
1: 对
0: 做
1: 的，
0: 怎么做，没有
1: 对的，
0: 教孩子一步一步怎么去做，对吧？所以孩子其实是很无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对的？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0: 对呀，
1: 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人不了解，关于人的不了，关对于人不了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关于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他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哪些方面具备一定的认知，这方面不了解，
0: 所
1: 比
0: 以
1: 如
0: 刚
1: 说。
0: 才我们说了，就
1: 人际
0: 是
1: 关系啊、教育这些方面、心理学这些方面，我们都不了解，对吧？
0: 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家庭是第一所学校，对吧？我刚才说了，那么我们家长又是第一任老师。那我们家长要教孩子做这些正确的事儿，那首先我们家长得知道，对吧？
1: 啥是正确的事儿？
0: 对呀，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长要具备的哪些家庭教育的背景知识。这个为什么说我们天天这个倡导啊？说家庭教育家长得学习，得学习。说那得学什么呀？是吧？有好多人问我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然后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干啥的？我这好像还真没有一个这个准确的这个形容词儿，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干啥的？说你们那个家庭教育是干啥的？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教家长怎么能把孩子教育好。然后我们学什么？就是学。我们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关于人的基本知识，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关于教育学的知识，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哎呀，有些家长一听说，这做个家长也太难了，是吧？还得学这么多东西。但是大家想一下哈，就是为什么现在孩子出问题的比较多？这个也是我们在。没到一个月是吧？就是咱们那个省里这个领导来。来调查我们，来调研啊，来调研不是调查，来这个看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落实情况。然后，当时咱们这个省妇联主席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嘛，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在咱们小的时候，咱们家长也没这么教育咱们呢，也没这么费劲呢，这么咱们不也发展的挺好的吗？他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孩子，说怎么就

0: 么难教育呢？然后还家长还得学习呀，说为什么呀？说的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差别在哪儿？
1: 对，
0: 那大家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个困惑，对吧？说你看现在这教育孩子咋这么难呢？然后这个教家庭教育还立法了，那就得说我们每个人只要是家长就得学习家庭教育，说为啥国家都重视这个事儿？说那我们小时候也没怎么教育呀，对吧？那我们那个时候家长也没学家庭教育，对吧？所以就用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理论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当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我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你看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那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吃得好，能吃饱，然后吃好，能穿得好，首先是能保暖，然后再是呢，就是能穿得好一点，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追求。那么大家想一下，那个时候的，就是衣食住行是不是我们唯一的追求？
1: 对。
0: 那也就是物质层面上，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你想想，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物质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为家长了，然后我们把我们对，就是我们当年的那个物质追求，还依然用在现在来去满足我们的孩子，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这个上好的学校，然后买学区房，对吧？然后给孩子这个各种补习，给孩子穿名牌儿，买好的这个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甚至都是要好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全力以赴挣钱，然后满足孩子的各种物质的需求，对吧？其实你说这个需求是谁的需求？其实是弥补我们他当年的那种物质需求的那种匮乏，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是不是按物质层面上来讲，孩子都已经生活在蜜罐里了，想要啥都有，对吧？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是不是都很好？衣食不愁，对吧？所以用咱们现在孩子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呢？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的理论，我们那个年代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但是我们现在物质层面已经满足了，现在的孩子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比如说孩子要的尊重，孩子要的爱，你想想我们有吗？我们会吗？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对吧？所以孩子现在的需求，我们作为我们这一代的家长，我们没办法满足孩子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孩子出问题的现在的比例就比较多。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了呢？怎么就不好好学习呢？然后今天这个事儿了，明个那个事儿了，就是指的精神层面上啊，心里头又脆弱了啊，要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的，是不是？那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打两下也没事儿？是不是？或者是骂孩子，那都是家常便饭。哪个孩子受伤了，对吧？
1: 哪个孩子从小不是被打大、被骂大的？
0: 对呀、那你看现在这孩子怎么就这样呢？就这么脆弱呢？是吧？就弄得我们家长都不敢说，你就别说打和骂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伤孩子话现在都不敢说了，跟孩子说点啥都有点这个咋
1: 小心翼翼
0: 的啊。对，你看以前咱们作为家长，那给孩那说孩子或者是骂他不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还用寻思吗？但是现在的孩子你看就这么脆弱，那为什么孩子会出现今天的这种情况？就是孩子精神层面上他们的一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升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要学习家庭教育。刚才我说了，就是人的基本知识，然后还有人际关系的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这些我们作为家长都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足够的家庭教育的这种背景，当孩子出现在他各个年龄段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迎刃而解了。那咱们先看一下，就是在人的基础知识啊，这个基本知识都有哪些方面？关于人的三个层面，关于人的三个层面啊，没有学习好像是都不太了解是吧？这人的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就是观念层面，就是我们的头脑的想法。比如说孩子学习，孩子的观念啊，他首先他得想，我是一个好孩子，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1: 怎么看自己？
0: 他头脑当中，他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么其实孩子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的形成，他形成的是正面的观念还是，我说观念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简单的说就是孩子的头脑当中的想法。如果说孩子他的想法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正面的，那么他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父母的观念，我们父母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到孩子？我就发现有的家庭的父母啊，就是那种抱怨型的，怨天怨地怨社会。
1: 对，
0: 是吧？啊，谁都对不起他。啊，今天这个不好，明天那个不好，总是打打骂骂的。啊，抱怨、指责、批评，就是每一天都没有个快乐的时候。啊，头脑当中总是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你想想，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孩子就是头脑当中的这个想法决定孩子的行为，然后再决定结果，对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说，首先孩子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那我是一个好孩子，他怎么认为他才是一个好孩子？
1: 就是父母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是好孩子。
0: 哎，对，在家庭环境当中，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在他小时候，如果我们父母喜欢他、爱他啊、喜欢他、爱他，那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好孩子？那么如果父母不喜欢他、不爱他啊、讨厌他、嫌弃他，那么他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1: 我不是个好孩子，我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
0: 我不好。
1: 对，那别人更不会喜欢我。
0: 对呀、你看，那就是我不够好。我不好，我不行。那你看，孩子头脑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这些负面的想法？当他认为他不好，他不是一个好孩子的时候，他能不能做出好孩子的那些行为？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呀、因为他也不会呀。
1: 对呀。
0: 所以就是头脑当中的这个孩子，他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啊，他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操控系统。就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是一辆车啊，那么这个观念层面就是这个方向盘。
1: 对，一个好孩子，假如说
0: 他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1: 对，一个孩子，假如说他头脑当中的观念对自己是有正确的认知的，他说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么他所有的所作所为，那他就都是往好孩子那方面发展。他已经首先认定他自己是好孩子了，
0: 对，
1: 所以在他眼里，那些不好的行为呀、那些不好的做法，他就不会去做。
0: 对，
1: 他就不会去做，他就把，就咱用咱们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孩子首先他的三观可能就会比较正，
0: 对，
1: 所以他就会不断的用那些好的，往那些好的行为习惯上啊，有那些好的方法上、好的做法上去发展自己，就越来越的完善他自己。
0: 对，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情感层面，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刚才说你喜不喜欢孩子，你爱不爱孩子，就是孩子能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对他的这种关心、这种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有的家长没学习的跟我说，我咋不爱他呀？那我不爱他，我一年挣点钱，辛辛苦苦的，我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那我给他花钱，我从来都不眨眼儿。那他穿的也好，吃的也好，那说吃啥就吃啥，说穿啥就穿啥。我自己都舍不得买那么贵的鞋。现在咱们是不是就尤其是已经上高中的，就咱们现在啊，我就放眼。

0: 望去，就现在这些高中的孩子，因为咱们离咱们重点高中也挺近的，对吧？就高中的这些孩子，你看他们花钱呢，你看他们的穿戴啊，就是你能够，你看不出来说家庭环境之间的这个差
1: 差
0: 距，
1: 异，
0: 对，不像说咱们那个年代哈，就可能家庭条件好不好，从这个孩子衣食住行上就能体现出来了。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你真看不出来，因为这个家长不管他自己的条件怎么样，他都尽量的。就是
1: 满足
0: 满足
1: 孩
0: 孩
1: 子。
0: 子，对，就尽一切的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买，甚至可能说都是拼尽全力的超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来
1: 也要
0: 满
1: 满
0: 足
1: 足
0: 孩
1: 孩
0: 子，
1: 子，
0: 对，
1: 对。
0: 就生怕亏欠了孩子，生怕孩子跟别的同学比会自卑呀，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家，穿什么不如人家，真的就是这样。现在你看这些孩子都穿得可漂亮了，而且尤其是你如果懂行的，你看他们脚上穿的鞋子，哪算都不便宜。真是这样的，你看不出来说，哎呀，他这个父母背后可能说是做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几乎没有，你看不出来什么差距，就能够想象父母爱孩子那个拳拳之心，就是把自己所有一切能力范围之内的能给的都给了，就这种物质层面上的都给了，但是为啥？然后现在这孩子
1: 白
0: 就
1: 眼
0: 是，
1: 狼这么多，
0: 啊，对，就是不领情，就是不感恩，他就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就觉得他就应该享受这些，那别的同学有我也得有，对吧？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有我就不能有？那你不能有，你不能给我买，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就大就是这些耳边的话，其实我们常常每天就是上学放学的路上或者怎么样，你都能听得满满的。这就是你日常眼里头所见，甚至说发生在咱们自己家的最真实的事儿啊，对吧？所以，就我们父母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要反思一下，就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说
1: 掏
0: 了这
1: 心
0: 么
1: 掏
0: 多，
1: 肺的，
0: 对，
1: 给孩子付出这么多，然后为什么孩子还会是这样？
0: 但是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在能够跟你关系融洽的时候说出来真心话，有的时候孩子真心需要的还真就不是这些。
1: 对，
0: 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当你情感这方面给足了、给够了，他不在乎物质的，他不是那么在乎的，真是的，就是我自己是深有这方面的体会的。当你跟孩子关系好，你也给够他从小到大陪伴呐、鼓励呀、就是这些，我们另一个课程上说的这个教子成功的这个八大工具，你运用好了，你把这些，或者说有的家长人确实没有学习，人家也无意识当中做对了，对吧？对孩
1: 对，
0: 子就是这种鼓励表扬，确认在他眼里孩子就是好，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就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孩子他是不在乎你给他买的是多少钱的衣服，多少钱的鞋子，哎，而且。我儿子曾经就说过啊，我不在乎那个衣服什么鞋是多少钱的，甚至说可能跟我同龄的亲戚家的朋友家的，那个谁家的孩子不要的衣服啊，只要他喜欢，那我也能穿，我也不挑说这个衣服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也不挑，但是他要的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情感上的支持，还能不能给我
1: 比
0: 要
1: 如
0: 的
1: 说
0: 精神上的那个
1: 青
0: 归
1: 春
0: 属，
1: 期的孩子现在需要的尊重和理解，
0: 对。就是你能不能给到我？你能不能认真的听我说说，听我说说我的心里话，听听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啊，今天中午这个，我去做了一个后背啊，就是咱俩那个下楼之后，然后那个咱们一起那什么那个聊天嘛，然后那个给我推背的那个美女妈妈，她就说，她孩子也是上中学了嘛，她就说，哎呀，这孩子就是。本来写字写的挺好的，但是现在上初中了之后，他就，主打一个不太听话。你一说啥，他就磨叽。我说，他就说你磨叽。我说，对呀，你看到这个年龄段了嘛，对吧？到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了，然后可能就是家长的话，这无意当中呢，就跟说，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字儿写的多好多好。孩子说，哎，那你看他写的好，你给他，你觉得他好，你给他去做妈妈吧。就孩子这些话透露了啥？透露了啥信息？你有没有捕捉到孩子说这些话的信息？就是你拿我跟人别人家孩子比较，那我也没拿你跟人别人家妈妈比较啊。对，你为啥？就是你为啥要拿我跟别人比较呢？我好我坏我不都是你的孩子吗？但是我们好多家长是怎么？他意识不到，孩子说这句话就是背后到底是表达啥
1: 啥
0: 样的
1: 意
0: 心
1: 思？
0: 声？对，啥样的心声？我之前可能无意识当中，我倒不是说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比，因为俩孩子嘛哈。我会拿我儿子跟我姑娘比，就是那时候你就是无意识的一些行为，然后你就觉得他好像哪哪都不如他姐做得好，那个什么学习了、生活了各个方面。
1: 你说本来两个人就不一样。

0: 没有可能性。
1: 对呀、
0: 啊，
1: 就那个时候，
0: 尤其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你难道你要求男孩像女孩那么一样打扫卫生吗？把饭做的那么好吗？
1: 对，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就是会有那样的比较。结果后来我发现，孩子大了之后，他有意识无意识的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就是跟别人说话也这样说，哎呀，这个我爸我妈或者什么姥姥爷爷奶奶都喜欢我大姐，没有人喜欢我。哎，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听了几次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反思，为啥孩子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拿他跟他姐做比较了。
0: 嗯，
1: 所以在孩子眼里，就是你给我的爱没有给我姐的爱多，或者说没有那种目的那种就是那么纯。
0: 嗯，
1: 哎，你看你，我在
0: 你
1: 眼里，
0: 看我姐哪哪都好，我哪都不
1: 行。对，就是我在你眼里还有不好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他就记住，你看你说的这些话了。其实你看，平时没有，就是说可能你没有深度学习的时候，你是没有了解到孩子他内心的这些他这个情感方面的需求。其实不论你有几个孩子，孩子都希望他在你心目当中就是最好的那个。
0: 对。
1: 嗯，就是最好的那个。我们有没有给到孩子这方面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知识？这个我们把这个情感层面叫做一个人的动力系统。刚才说关键层面是操控系统，这动力系统就像加油，这咱们说
0: 对，刚才说这个、
1: 啊、对，
0: 比方是一个车嘛，
1: 嗯，
0: 对吧？那刚才的这个观念系统就是，好比是这个车的方向盘，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情感，情感层面它就是一个动力系统。它就好比这个启动发动机的，
1: 嗯，对，
0: 啊、你要这一部车，你光把着方向盘，它能走吗？
1: 嗯，对呀、啊，
0: 对吧？
1: 你得给它加油啊，
0: 对呀、
1: 啊，你得让它往前跑啊。就咱说，这孩子得有劲儿啊，你看他干啥得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在哪来？就是你给他的爱、鼓励、支持，
0: 嗯，对，
1: 哎、
0: 这
1: 些情感上的，这
0: 个也是，就是很多家长提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一问孩子说的你想不想学习啊，说将来怎么样啊，他每一个孩子都想好，
1: 嗯，
0: 这个是必然的，每一个孩子都想好。但是就是家长反映的问题，就是一问他说的下回能不能进步啊，想不想进步啊，想考到第几名啊？他说孩子的想法都很好，你看这就是想法观念层面吗？有，然后呢说就不行动。
1: 对，为啥？
0: 家长就不知道为啥了，说的啊一天就嘴好，光说不练。不是说的一天就嘴好，光说不练。嗯，他说的就是孩子的想法，想法真的是很好，但为啥光说不练？就像这个车一样，方向盘有，车里没有。
1: 嗯，情感知识不够。
0: 对，就是我们家长给孩子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力量不足，不够。
1: 嗯，对。
0: 所以这一块儿是我们家长要思考的啊，一个重点的重点。
1: 对，
0: 怎么样才能给这部车啊，就好比孩子是一部车，怎么样才能给这部车加满油？也有人说，你看我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也称家庭是孩子的加油站。
1: 嗯，对。当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回家我们是怎么跟孩子互动的？那这个可能孩子好的时候，我们都会互动。哎呀，我大儿子真棒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
0: 对，当孩子遇到事儿的时候、
1: 嗯，对，我们是怎么给予支持的？嗯
0: 对，
1: 给正面引导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
0: 嗯、
1: 好的时候我们都挺会做的，不用教也都挺会做，因为我们眼里看的都是好的那一面。就是尤其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到支持。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深有个体会啊，你能够说全心全意的接纳孩子，不管他怎么样都能接受他，这句话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空话，这个真得事儿上练。就是到事儿上你要是做不出来，你说多少都没有用，理论上说多少没有用，而且你也得检索一下你支持不到的原因在哪儿，你给不到动力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原因在哪儿，是不是对孩子的爱就是不够，就是那种特别提纯的爱的能力就是不够，对，就是能力就是不够。
0: 嗯，
1: 你如果说能够从真心的能够接纳孩子嘛，对吧？
0: 嗯，
1: 最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是非常重要，一旦在这方面你能够做足了，你就放心，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能够启动他的动力系统的。
0: 对，
1: 他一定会启动他的动力系统的。
0: 嗯、还有一个在这里延伸一下啊，就是接纳孩子，其实本身就是对我们家长的一种修炼。
1: 嗯，
0: 就是连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我们都不能够接纳他，想想我们能够接纳其他人吗？
1: 那对吧？所以你跟你周围的关系，可能这个你看， 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对吧？这又涉及到，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哎，人际关系。如果你在个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你这个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是不是你会觉得干什么都不顺，举步维艰，到哪哪碰壁？
0: 对。
1: 然后你自己，这个生活的也不是那么顺心如意。那你看。
0: 嗯，
1: 就是引申到咱们家庭当中也是一回事儿啊，对吧？你要如果说你跟孩子关系不融洽，孩子跟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关系不融洽，那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学习？
0: 对，
1: 嗯，他每天都是
0: 内耗，
1: 对，
0: 精神内耗，
1: 把这些精力啊都耗到这方面了。我得思考，我回家我咋跟我爸我妈斗智斗勇的，能让他玩，让我玩会儿手机，别老唠叨我学习，是不是？
0: 是，
1: 或者几乎你看那不就是这些事儿吗？对吧？哎，就是这些事儿。
0: 嗯，我怎么才能少学一会儿，偷点懒儿？
1: 嗯，对，
0: 明天上课了，我怎么跟老师俩说？
1: 嗯，对，就是
0: 他都把这个精力用在这些方面事儿上了。嗯，
1: 对，就是，然后他如果要是说，你看家长是接纳他的，在情感上不管怎么着，那他回家有要求，他就直接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学习，我今天挺累的，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了。让我觉得就是挺累，我就今天想歇歇。那你看他就跟你说了，你就知道孩子发生啥事儿，那你就能够很好的帮他把这个负面情绪能够疏导开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就涉及到你们俩关系好不好，如果关系好他能跟你说，如果关系不好打死他都不会跟你说，或者说他宁可跟别人说他也不会跟你说。
0: 甚至他谁都不说，就一直放在自己心里。
1: 对。
0: 为什么就是孩子什么抑郁啊？
1: 嗯。
0: 因为他任何的事情他都不往出说。他没有发泄的这个出口，
1: 对，
0: 所以，今天急一点，明天压一点，时间长了，这个孩子就一定会有问题。
1: 所以说，这么说讲，今这个环节讲的是关于人的三个层面，这个人就不仅包括咱们家长，就也包括孩子，对吧？咱都是人嘛，
0: 对，
1: 就每个人都是有这三个这个精神层，有这三个层面，关键层面、情感层面，那最后一个就是
0: 什么？最后一个就是习惯层面，你看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想法一直是正面的，那么我们的行为习惯也是正面的，那么最后我们的结果就很好。
1: 对，
0: 就是他这个情感啊，情感动力系统足了，孩子才会产生这种行为模式。那么时间长了，总是产生这种正向的行为，那么就习惯了。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培养孩子的这个好习惯这么难呢？就是我们。还是差在中间的这个情感层面上，我们给的不足。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接纳孩子，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仅要接纳孩子，我们同时也要接纳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那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时候，这就是练我们的一个能力。那么你想想，如果我们首先能接纳我们的孩子了，然后我们其他的人，首先是家里的人啊，你看除了孩子，有爱人吧，有这个老人，对吧？你看这些关系，当你真正的能够去接纳他们的时候，你说这个家庭关系是不是就和谐？我前几天因为我儿子刚上大学嘛，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我在送他回来的啊，他去温州上大学，然后我去送他，他开学了，报到了之后，然后我从温州飞到北京，因为我们北京有我们家长的爱与智慧的课程，然后我在北京上完课之后，从北京回到长春，在这个动车上，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孩子你看从小到大没有离开家，那这也是第一次啊，就是上大学了，离家还这么远，就是作为妈妈，就是我有一些牵挂。就是说孩子也挺好的，但是就是我还作为妈妈还是有一些牵挂的。你看，毕竟是人生地不熟，对吧？你看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这个寝室里头一共有这些同学，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根据我儿子之前啊，他会说，就是他属于那种不抱怨，但是他有啥事儿会跟你说。就比如说学校安排一个什么活动，然后他说妈，我认为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没有必要啊。现在我们就比如说什么运动，说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时间是学习，然后现在还搞这些活动，就是没有时间去学习了。你看，在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活动是不应该的、不合理的。然后我因为我了解我儿子的性格特点嘛，然后你看他如果有这些想法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配合，或者是不是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然后我就给他信上写了两点，就是第一不抱怨啊，然后呢去能够理解，就是当你看不惯的那些事儿的时候，只是你从你个人的角度去看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呢不是妈妈说你对错啊，说你不应该这样想，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从领导的角度，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说，既然学校是有这样的安排，那么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就是我们要全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高度去看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评价，你看，比如说这个寝室的这些同学。啊，有打游戏的，因为我儿子就是他买的这个电脑就是不带游戏的这个配置，但是很多很多大学生买这个电脑就是都带了那个游戏的配置，那目的就很简单了，对吧？到学校了，完成学习任务之外，剩下这些时间是不是都坐在一起要打游戏呀？但是因为我儿子在家走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玩。那你想想，不，那寝室里的其他同学都玩的时候，那我儿子是不是？又要评价人家，说你来上大学干啥来了？你那个不花点时间干正事儿，然后你就坐那儿打游戏。我想，我担心我儿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影响他的情绪哈。然后我就又给他发了一个，就是不评价，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不合乎你价值观的这些事儿、这些行为的时候，那只是不符合你的价值观而已。就是你要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他们的需求是啥。那咱们就举个例子，孩子为什么在大学里能够花大量的时间去玩游戏？他的需求是啥？那就是为了玩，对吧？那就是因为孩子在之前上了大学了，没有老师管了，家长也看不着了，对吧？这个时候他自由自在了，我想干啥就干啥了，对吧？那是不是满足他之前没有满足的一个需求？之前没有玩游戏，没有满足的一个需求。是吧？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说，当你理解了他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他的行为了。所以你就不用去评论人家这个孩子咋样。所以当不抱怨、不评论，你把这两条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我儿子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是一定非常好的，而且能够让自己开心和快乐。所以在这一块儿就跟大家延伸到这儿，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人的四重含义，刚才讲了是关于人的三个层面，那么关于人的四重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指生理人，然后心理人，生理人和心理人啊，这个也是我学习之后学到的。就是之前啊，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关心孩子的吃啊、喝啊、用的呀。你看孩子在小的时候缺什么呀？什么缺铁呀、缺锌呐、缺钙呀？你看这些我们家长都知道，就还会定期的给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然后给孩子买一些营养品啊，给孩子补一补。这些我们其实我们做的都是给孩子的生理人。就是孩子的身体，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忽略了孩子的心理人，就是我用这个精神的人啊，来这个形容，就比如说孩子需要爱呀，孩子需要关心呐，孩子需要赞美呀，然后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孩子需要的自尊心呐。这个自信心呢、进取心呢，这些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长需要的这个一些这个家庭教育的背景知识啊，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更重要的，现在我们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人和心灵的人。一谈到心灵人，好像有些家长说啊，你们讲的这是啥呀？有点神乎的是吧？这还讲什么灵魂呢？讲什么心灵啊？这个的确就是孩子随着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不断的这个提升，孩子的追求越来越高，就是我们也要这个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要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什么我们作为成年人，有些哎呀，以前穷的时候，大家还都感觉挺快乐的呢，还挺乐呵的呢，那现在怎么啥都有了，就觉得不幸福？你说这个是缺啥了？是不是啊？
1: 就心灵上缺了个是孤独的，
0: 对，就是心灵上现在比较匮乏，情感匮乏，所以很多孩子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那首先我们家长要懂啊，我们家长要学习啊，对吧？还有一个本身就作为我们的社会人，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一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要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啊，你看你在社会的这个角色，比如说你是领导，啊，比如说你是员工，那你跟上下级的这个关系怎么处，对吧？就是我们受这个关系，我们的行为受这些关系制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懂的。当你为什么要学习啊？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一个体验啊，就是当你懂得多的时候，你就什么都能理解，就是你看到了。看明白了，然后理解了，不纠结，
1: 对，
0: 然后也不内耗，还有一个界限就是，人生三件事儿嘛，上天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和我的事儿，就是这些事儿你能分清，就不纠结了，也不越界，也不痛苦，就是能看明白事儿，然后才能活明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的一个收益。
1: 这也是今天我们讲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环境，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就是我们怎么样经营这个环境。那首先我们得是经营好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首先认识自己是吧？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你有哪些的社会属性？然后你这个生理层面，身体是不是健康啊？有没有影响到你这个精神方面啊？对吧？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心灵方面有没有说我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心灵方面的成长，能够支持我继续前行啊？自己检索一下。就我们希望孩子也是这样。那咱不有一句话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首先你先成为什么
0: 什么
1: 样
0: 样
1: 的
0: 的人？
1: 人？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疗愈，能够成长。就是咱说疗愈是指受过创伤的孩子，那没有受过创伤的孩子呢更好了，对吧？能够支
0: 没
1: 持
0: 有
1: 到
0: 受
1: 他，
0: 过创伤的孩子不存在。
1: 对，可能就是大小的事儿吧，对吧？
0: 对，就是这个程度的问题，
1: 对，当孩子在外面受挫了，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他会有不同程度受。幼儿园的小孩子，他棒棒糖被小朋友抢走，在他眼里都是天大的事儿，对吧？那你看，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我们能不能给到孩子足够的这方面的一个支持？能不能给够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心灵上的营养？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能不能给孩子经营好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一个家庭的环境？这个家庭到底是有爱的还是有毒的？对吧？哎，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的？对吧？还是消极的、避世的那种，甚至说有的孩子可能都会有那种仇视别人、仇视社会的那种，是不是？咱们也就那种特别冷漠，对吧？我们要检索一下。今天中午为啥提到这？今天中午这是题外话，快要到那个
0: 结
1: 结
0: 束
1: 束
0: 了，
1: 的时候了哈，就是一个视频号，山东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说山东的是一个家长，那个孩子应该挺大了，大概瞅那样也得有16、17岁了，管他妈妈要钱，结果妈妈没给他，然后他就对妈妈连踢带打，就是妈妈被他踢得在地上直，就是根本就连滚带爬的那种感觉，然后别人劝也劝不住，后来可能有人看不过去了就报警了，然后警察来了把这个孩子制服了。然后这个孩子嘴里头根本就是他骂妈妈的话，就感觉妈妈骂孩子都不能骂出那些话。然后就是好多最重要，我就喜欢看评论嘛，好多评论区的人就说这样的孩子一定是从小他的教养模式是出问题的，要不然这个孩子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达
0: 就
1: 到
0: 这
1: 这种
0: 样
1: 程
0: 的，
1: 度。对，就小的时候也许可能是爸爸妈妈的娇惯，太娇惯了，他导致他现在这种无法无天。还有
0: 还
1: 可
0: 有一
1: 能就
0: 个
1: 是
0: 可
1: 太
0: 能，
1: 冷漠，
0: 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1: 对，还有可能就是对这个孩子特别冷漠这种， 然后这个孩子到现在就是对于家对于自己的妈打爹骂娘，咱们古话说这一个孩子算完了打爹骂娘，对吧？那我们就一定是他的家庭教养模式是出问题的，家庭环境是出问题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建立怎样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的留守儿童啊、单亲孩子啊是越来越多的，因为这个社会飞速发展，咱们生存也是第一位的嘛。那为了生存，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得已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孩子带交给老人带呀，然后或者说是离异家庭只能是一方，就是说爸爸或者妈妈一方带孩子，那么对于孩子来讲，这个爱都是缺失的。
0: 确实的。
1: 但是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可能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每个家庭都不可能说我为了光教育这个孩子啥都不做，两个人都在家陪着孩子，这个不现实，对吧？所以说就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看看怎么能够给足孩子爱。我们也说，所有出问题的孩子不能都归结到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因为有很多留守儿童的孩子，爷爷奶奶给足爱，爸爸妈妈虽然不在家也给足爱，这个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好的。对，还有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懂教育，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他们给孩子的爱一点都不少，那这个孩子爷爷照样成长得很好。所以这都不是绝对的，不要一有问题就归结到说什么，哎呀，留守儿童啊，什么这个单亲家庭啊，这个不是，这个可不是，他俩不是说互为因果啊，只能说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会是根本的原因。
0: 对，
1: 哎，因为我看到很多就爷爷奶奶教育的孩子，爷爷奶奶有文化啊，懂教育啊，把孩子照样培养的非常有教养，哎，学识也非常好，就是那些孩子也都特别优秀，对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身边见的比较少，你就觉得没有，一定是有的。哎呀，有很多单亲的家庭，就咱们之前看过宣传那个庞宗旺，对吧？他就是你看他那是那样的家庭环境，然后爸爸是精神分裂症，妈妈还身体残疾，但是你看那个孩子阳光积极向上，没有一点什么心理方面的这个缺失，成长的那么优秀，所以这都不是绝对的。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给孩子身上种下什么因，你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果。
0: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要给孩子种的因，第一个一定是善良，善良的种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会感恩。那么首先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看我就是这个遇到一些这个老人带孩子啊，就是很多时候是孩子的父母离异，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那么老人呢年纪大了，身体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带这个孩子的确是很吃力的，所以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情就不好，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埋怨啊，你看你啊，你妈不要你了，你爸不要你了，然后他就会跟孩子有一些抱怨。那么我想作为一个老人，我们既然把孩子带了，然后呢我们又没有教会孩子去感恩，那么孩子反过来他还会去怨父母，然后也怨这个老人，是不是我们就得不偿失啊？我们真的白付出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啊。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马上就到点了啊。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够团圆，每一个家庭能够开心幸福，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老李是不惯于详细的陈述，话总是横着出来，虽然没意思吵嘴，于是两下不来台。
6: 我不能再去，还是那群人，昨儿晚上还没把人丢够，再找不上点是怎着？
5: 李太太的脸都气白了。正是因为那个才必须去，叫他们看看到底那些坏招能不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
6: 自然不是你的鼻子，
5: 我叫你去你就得去，还有太太们呢，
6: 不去定了，偏不去。
5: 老李知道这非闹一阵不可了，可是有什么意思呢？况且犯得上和小赵赌气吗？赌过这口气又怎样？算了吧，爱去不去我才不在乎呢。正在这么想着，小英发了话，
6: 妈，咱们去，今儿个要再吃那大块肉啊，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来，多好玩。
5: 老李借这个机会结束了这个纷争。好了，英去，玲去，妈妈也去。太太没言语。我5点回来，都预备好了。太太没言语。5点老李回来，心里想，太太准保是蓬着头发散着腿，一手的白面渣。还没到街门，看见英、玲、马老太太都在门口站着呢，两个孩子都已打扮好。老太太，昨儿个晚上没……老李找不到相当的字眼向她致歉。
6: 没有。
5: 老太太的想象猜着了她应当说什么。
6: 今天又出去吃饭
5: 啊？是。老李抱起铃来。没意思。
6: 别那么说，这个年头在衙门里做事儿还短得了应酬？我那个儿……
5: 嗨。老太太不往下说了，叹了口气。李太太也打扮好了，穿着件老李向来没看见过的蓝皮袍，腰间瘦着一点，长短倒还合适，设若不严格的挑剔。
6: 马的妹妹借给我的，
5: 李太太说，赶紧着补了一句，
6: 你要是不……我就还穿那件棉袍去。
5: 那天买的材料为什么还不快做上？问题转了弯，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脱下来，也没回答丈夫的发问，大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她的头梳得特别的光，唇上还抹了点胭脂，粉也匀得很润，还打得长长的眉毛，这些综合起来叫她减少了2岁在乡间长成的年纪。油味对于老李也有些特别。
6: 东屋大妹妹给我修饰了半天，
5: 李太太似乎很满意。为什么由坚决不去赴宴改为高高兴兴的去？大概也与大妹妹有关系。老李想到，不便再问。 马奶奶看家，大婶儿看家，我们走了。李太太不但和气，语声都变得委婉了些，大概也是受了大妹妹的传染。小赵请的是同和居，他们不必坐车，只有

那么几步，可是这么几步，鹰也走了一脚尘土，一边走一边踢着块小瓦片儿。北霸说了两句，不再踢了，偷偷的将瓦片拾起，藏在口袋里。怪不得吴太极急于纳妾，吴太太的模样确实难以为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个练家子，可是一对改足脚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红拳，大概连太极都得费事。横竖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块四方吨肉，上边放着个白馒头，非常的白，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烧红了，眉毛和头发烧剩下不多，眉眼在脸上的布置就好像男小孩画了个人头轮廓，然后由女小孩把鼻眼等极谨慎的密画在一处，四围还余着很宽的空地儿，没法利用，眼和耳的距离似乎要很费些事才能测定，说话可是很和气，像石灰厂掌柜的那样。吴太极不敢正眼看太太，专看着自己的大拳头，似乎打谁一顿才痛快。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只是长得不得人心，瘦小枯干，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发没多少头发，胸像张干纸板，随便可以贴在墙上。邱先生对太太似乎十分尊敬，太太一说话，他赶紧看众人的脸上起了什么反应，太太说了句俏皮话，他巡视一番，看大家笑了，他赶快向太太笑一笑，笑得很闷气。孙先生的夫人没来，他是生育节制的热烈拥护者，已经把各种方法试行了三年，太太是一年一胎，现在又正在月子里，做科员而讲生育节制，近于大逆不道。可是孙先生虽讲而不伤于子女满堂，所以还被同事们尊敬，甚至于引起无后的人们的羡慕。子女是天赐的，看人家孙先生。倒还是张大嫂像个样子，服装打扮都合身份与年纪。小赵的太太没来，不，没人准知道他有太太没有，他自己声明有个内助，谁也没看见过。有时他在北平，有时他在天津，有时他也在上海，只有小赵知道。有人说，赵太太有时候和赵先生在一块住，有时候也和别人同居，可是小赵没自己这样说，也就不必相信。有太太们在座，男人们谁也不敢提头天晚上的事儿，谁也没敢偷着笑李太太一下，反之大家都极客气地招待他和两个小孩。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较了一下，得到个结论，夫妻

0: 张大嫂与乡下的李太太是彼此亲家相称，所提出的问题都不很大，可是彼此都可以得些立刻能应用的知识与经验，比苏格拉底一辈子所讨论的都有一，也比吴先生的太极拳与纳妾、小赵的给所长太太当差、张大哥的婚姻介绍更有些价值。而且女人们，特别是这些半新不旧的妇道们，只顾彼此谈话，毫不注意他们的丈夫，批评与意见完全集中在女人与孩子们，绝牵涉不到男人身上。男人们一开口就是女的怎样讨厌，老李颇有些羡慕与尊敬女人的意思，几乎要决定给太太买一件皮袍。饭吃得很慢，谁也没敢多喝酒，很有礼貌。吴太极虽然与张大哥坐一处，连一个妾字儿也没敢说，孙先生也没敢宣传生育节制的实验法，只趁着机会练习了些北平的俗语，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之类。小赵本想打几句哈哈，几次刚一张嘴，被文雅的邱太太给当头炮顶了回去。邱先生本要给太太鼓掌庆祝胜利，被太太的牙给吓老实了。邱太太用当头炮的时候，连下边一槽牙也都露出来，颇有些咬住耳朵不撒嘴的暗示。老李觉得生命得到了平衡，即使这几位太太生下来便是30多岁，也似乎没大关系。饭后，太太们交换住址，规定彼此拜访的日期，亲热的好似一团火。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两天，老李从衙门回来，看太太的脸上带着些不常见的笑容，好像心中有所获得似的。吴太太来了，他说。他点点头，心里说方敦，
2: 吴太太感情也不省心哦。
0: 他试着路说，怎么
2: 吴先生感情不大老实呢？
0: 老李哼了一声，男人批评别人的太太，妇人批评自己的丈夫，
2: 他竟闹娶姨太太呢，感情吴太太多么和气能干呢，还娶姨太太干嘛？
0: 老李心中说，方敦，
2: 你可少和吴先生在一块打恋恋。
0: 哈，有了联盟，男人不专制，女人立刻抬头，张大哥的天平永远不会两边同样分量，不是我高便是你低，不会平衡。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是这么说，吴太太说男人们都不可靠。
0: 我也不可靠。
2: 没你的事儿，他不过那么说说，你就值得疑心。话虽然柔和，可是往常他就不敢这样说。
0: 老李想嘱咐他几句，不用这么拉老婆舌头，而且有意要禁止他回拜方敦太太去，可是没说出来。对于尊敬妇女的意思，可是扫除了个干干净净。男女都是一样，无聊没意义，瞎扯。婚姻便是将就，打算不将就，顶好取消婚姻制度。家庭是个男女小孩臭虫方敦样的朋友们的一个臭而瞎闹的小战场。老李恨自己没胆气抛弃这块污臭的地方，只是和个知己，不论是男是女，谈一谈才痛快，哪里去找呢？家庭是一汪臭水，世界是片沙漠，什么也不用说，认命。李太太却是长了胆子，张大嫂、吴方敦、邱太太、刚出月子的孙太太组成了国际联盟。

联盟，马家婆媳也是会员国，他说话行事自然没有他们那样漂亮，那样多知多懂，那样有成见，可是傻人有个傻人缘儿，况且因为他们才可充分表示怜爱、辅助、照管、指导的善意。他是弱小国家，他们是国联行政院的常务委员，他们都没有像英和玲这样的孩子。张大嫂的儿女已长大，孙太太的又太小，邱太太极希望得个男孩，可是纸板样的身体不易得个立体的娃娃。只就这两个小孩发言立论，李太太就可以长篇大论，振振有词。邱太太虽是大学毕业，连生小孩怎样难过的劲儿都不晓得，还得李太太讲给他听。还有，他来自乡间，说些庄稼事儿，城里的太太觉得是听古词儿，邱太太就没看见过地上长着的韭菜。依着马少奶奶的劝告，李太太剪了发，并没和丈夫商议，发留得太长，后边还梳上两个小辫儿。吴方敦说，有这一对小辫儿，可以减少十岁年纪，老李至少也得再迟五年才闹纳妾。可是老李看见这对小辫儿直头疼，想不出怎样对待女人才好，还是少开口的为是，也就闭口无言。可是夫妻之间闭上嘴，等于有茶壶茶碗而没有茶壶嘴儿，倒是倒不出茶来，感到憋急了，一倒准连茶叶也倒出来，而且还要洒一桌子。老李想劝告他几句，修饰打扮是可以的，但是要合身份，要素美，三十多岁梳奶门的小辫儿，这类话不好出口，所以始终也没说，心里随时憋得慌。况且细咂这几句的味道根本是布尔乔亚，老李转过头来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自然不便再教训别人。对于钱财上，他也不像原先那样给一个就接一个，不给便拉倒，而是时时向丈夫估计着要钱。不给妻子留钱，老李自己承认是个过错，可是随时的索要都买了无用的东西。虽然老李不惜钱，可也不愿看着钱扔在河里打了水漂。谁说乡下人不会花钱？张家、吴家、李太太常去买礼物，坐来回的车，回来并不报告一声都买了什么，而拉不断扯不断的学说方敦太太说了什么，邱太太又做了什么新衣裳。老李不愿听，正和不愿听老吴小赵们的扯淡一样，在衙门得听着他们扯，回家来又听他扯，好像嘴是专为闲扯长着的。况且老李开始觉得钱有点不富裕了，更难堪的是他由吴秋二位太太学了些怎样管教丈夫的方法。方敦太太的办法是，丈夫有一块钱便应交给太太十角，丈夫晚上不得过十点回来，过了十时锁门不候，丈夫的口袋应每晚检查一次，有块新手绢也当即刻开审。这个年月，女招待、女学生、女理发师、女职员、女教习，随时随处有拐走丈夫的可能。邱太太的办法更简单一些，凡有女人在而丈夫不向着自己太太发笑，咬。果然有一天，老李十一点半才回来，屋门虽没封锁，可是灯熄火灭，太太脸朝墙假睡，是假睡，因为推他也不醒嘛。
老李晓得他背后有联盟，劝告是白饶，解释更显着示弱，只好也躺下假说。

0: 身边躺着块顽石，又糊涂又凉，石块上边有一对小辫儿，像用残的两把小干刷子。训练他，张大哥才真不明白妇女，我现在是入了传习所。嗨，老李叹了口气，有心踹他一脚，没好意思，打个哈欠，故意有腔有调的延长，以便表示不困，为时气他。老李睡不着，思索，不行，不能忍受这个。前几天的要钱、剪发、看朋友去，都是他试验丈夫呢。丈夫没有什么表示，好，叫着抓住门道。今儿个晚上的不等门是更进一步的攻击，再不反攻，他还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在接家眷以前，把他放在糊涂虫的队伍中，接家眷的时候把他提高了些，可以明白也可以糊涂，现在决定把他仍旧发回原籍，糊涂虫。原先他以为太太与摩登妇女的差别只是在那点肤浅的教育，现在看清，想拿一点教育补足爱情是不可能的。先前他以为接家眷是为成全他，现在他倒旗开得胜，要把他压下去，他的一切都讨厌。半夜里吵架不必，怕吓住孩子们，但是不能再和这块顽石一块躺着。他起来了，摸着黑点上灯，掀了一床被子，把所有的椅子全搬到堂屋，拼成一个床，把大衣也盖上，躺了半天，屋里有了响动。
1: 玲的爹，你是干嘛呀？
0: 他的声音还是强硬，可是并非全无悔意。老李不言语，一口吹灭了灯，专等他放声痛哭。他要是敢放声的嚎嗓，明天起来就把他送回乡下去。太太没哭，老李更气了，皮蛋，不软不硬的皮蛋，像皮蛋，心里骂着。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起牙齿，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硬，的确，牙齿硬度可观，甚至有些朋友能够用牙齿咬碎坚果壳起瓶盖。牙齿的硬度源自其成分和结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的主要成分呢是羟基磷酸钙，它的末世硬度可以达到5到6。对比一下，铁约为5，不锈钢为5。正因为牙齿表现得如此坚硬，以至于有些朋友忽略了牙齿的保护。其实牙齿也有脆弱的一面，毕竟牙齿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饱经风霜，历经磨难，不仅要无所畏惧地在各色美食间披荆斩棘，而且还要勇敢地去面对各种细菌的侵蚀，各种风险的考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薇和您分享，除了日常刷牙之外，保护牙齿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起保护牙齿，我们往往会提到少吃甜的，少吃糖。那为什么说酸才是牙齿的毒药呢？原来口腔的正常 pH 值呢在6.2到7.0之间，基本呈中性环境，而构成牙釉质的主要物质是羟基磷酸钙。酸性物质与钙离子结合，会使接触酸的牙体硬组织变得松散，进而产生脱矿现象。在正常的情况下，牙齿脱矿与再矿化是一个交替出现的动态平衡过程。由于组成牙齿的矿物质结构十分稳定，加之唾液中含有过饱和量的与牙齿矿化直接相关的钙磷成分，所以能够在釉质出现酸蚀早期及时弥补矿物质损失，而且呢可与唾液中的氟形成氟磷灰蚀样结构，增强牙表面溶解晶体的再矿化，抵抗酸蚀作用，这是牙齿自我保护、自我修复的重要机制。所以偶尔的酸性物质侵袭并不可怕，但如果反复如此，唾液中和酸性物质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从而产生酸蚀症、龋病、楔状缺损、牙齿磨损等一系列疾病。那这些酸性物质又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是酸性食物，比如食用醋、水果、果汁，特别是柠檬汁、橘子汁、碳酸饮料等等。很多体外研究都发现，碳酸类饮料和橙汁类饮料对牙釉质的危害远大于矿泉水和牛奶类饮料。酸性饮料含有大量粘附性酸，易粘附于牙面，对牙釉质产生长期的危害。还有些则是来自食物自身的化学反应，比如糖在口腔内分解之后也会产生一定量的酸性物质。吃糖之后口腔内的 pH 值为5到6，2小时后口腔内的 pH 值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如果说一个人频繁地吃糖，那么口腔就会一直处于这种酸性的环境中，对牙齿是十分不利的，更别提口腔细菌会以此作为营养大肆繁殖，危害牙齿健康了。所以并不是糖直接对牙齿造成了损害，而是频繁吃糖会影响牙齿周围的环境。从成分上看， 牙齿和骨骼一样，都是高度钙化的人体器官。其中牙齿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酸钙，刚才我们说过，它的硬度呢可以达到5到6，堪比钢铁。不过请千万记得，羟基磷酸钙构成的牙釉质只是薄薄的一层，最厚的地方也只有2.5毫米，而牙齿内部的牙本质硬度就大大下降了。如果我们不小心咬的沙子、骨头等硬物，就很可能造成牙劈裂，大约相当于牙崩了。除了感到狠狠地被硌了一下以外，牙劈裂的主要表现有牙齿的疼痛、咀嚼时不敢用力、冷热敏感、当舌头舔食牙齿的时候有粗糙感、发涩感或者缝隙感。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根管治疗的牙齿呢，要比正常的牙齿更容易发生劈裂，因为牙齿少了牙髓提供的营养，牙釉质结构会明显的变脆，因此杀过神经的牙齿要常规套上牙冠，把牙齿保护起来，避免劈裂。劈裂的牙齿要必须进行修复治疗，当牙冠少部分劈裂的时候，如果牙髓未暴露，则可以直接做牙冠来进行保护。如果牙齿劈裂的部分较大，暴露了牙髓，可以先做根管治疗，再进行牙冠修复。如果劈裂部分很深，到了牙根部位，则很可能无法保留换牙，需要拔除。所以大家千万别逞强，用牙齿去干该锤子、开瓶器干的事儿。牙齿十分怕碰，急诊里牙齿血淋淋的悲剧，大多数都是碰撞产生的，无论是小朋友的乳牙还是成年人的恒牙，碰撞导致的外伤都是造成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外伤牙齿的情况千差万别，比如意外摔倒、交通事故、打架斗殴、体育运动等等，都可能碰到牙齿。总之，一旦撞坏了牙，会让人很痛，治起来还贵就行了。所以呢，咱一定要多加注意，尽量避免意外发生。这里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万一撞掉了牙，妥善保护好脱位的牙齿，并且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处理，完全有可能保住牙齿。在外伤后，要及时找到并保护好脱出的牙齿，有条件即刻复位最好，如果不能立即放回牙槽窝里，建议保存在牛奶或者生理盐水当中，或者含在嘴里。当然要注意，不要把牙齿咽到肚子里去了。由于脱位时间较短，保护比较好的脱位牙，现有的口腔医疗技术有可能通过再植术，就是牙齿复位加上固定的方法来救活它们。牙齿虽然看似坚固，其实呢也有不少的弱点，唯有学习口腔健康知识，精心爱护，才能让一口原装牙齿相伴更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前段时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即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

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脾气不是发完就好了。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一些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现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他把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蒸汽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缓。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呢，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调节身体的应激反应和运动反应。在愤怒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进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者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那结果就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发泄情绪的行为，如大喊大叫或者猛烈击打，也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生理疼痛与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楚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乌龙。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可能只有7，因为运动或发泄叠加了生理唤醒，让大脑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廉洁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的处理问题。虽然愤怒很难控制，但是一些技巧可能会对处于愤怒情形下的人有所帮助。基于情绪双因素理论和该研究结果，想要

减少愤怒，其实呢，可以从减少生理唤醒来着手。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这些方法在原理上与剧烈运动过后的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有相似之处。比如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闭上眼睛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愤怒的产生是因为感受到了挑衅、威胁和危险，这些刺激因素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了。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于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聊到的是我们的牙齿最害怕什么，以及生气了并不是发泄出来就万事大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

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70%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重压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2: 车音乐时间，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已消逝，教会我们珍重；已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0: 光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窗外云朵好，看一看人海，我知道该简单或复杂，从而情节交谈。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可谓是口碑炸裂，逆天神作。而其中的主演阿米尔汗更是再次圈粉无数，成为网络话题人物。之所以我们说在，是因为早在多年前，阿米尔汗就凭借《三傻大闹宝莱坞》红遍亚洲，在中国也积攒了强大的人气。如今无论新老粉丝提起阿米尔汗时，无不称赞他是个全能影人，印度良心。除去他本身对于电影的热爱和敬业，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也都让人肃然起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打开一本名为《阿米尔汗我行我素》的书，去书中认识电影之外你不知道的阿米尔汗。2017年，《阿米尔汗我行我素》一书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全面记录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书中有5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及众多导演、演员、评论人等。他们有的是阿米尔汗的合作伙伴，有的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从各方角度完整呈现了这位传奇演员是如何成为影星，又如何从影星成为印度良心的进化之路。阿米尔汗我行我素这一书，每一个章节都是十分生动的开头，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片段，或者是阿米尔汗参演的影片桥段的精彩描述，同时还穿插着各大媒体对阿米尔的点评以及他本人的金句。全面、精彩、权威，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特点。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与译者在书中留下的独白。一个是在1988年因为听到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主题曲而从此痴迷的作者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一个是2010年因为一部叫《三傻大闹宝莱坞》而从此视阿米尔汗为人生导师的译者白迪。阿米尔汗的魅力竟能跨越时空、跨越国度， 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令人惊讶又感到有趣的是，阿米尔汗虽然出生于电影世家，仿佛可以套用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说法。然而阿米尔汗的父亲塔希尔侯赛也是印度的知名电影人，他从一开始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远离电影产业。塔希尔认为电影产业变数太多，不希望孩子深陷其中，相反更希望儿子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医生。然而无论是血脉的影响还是冥冥中的注定，年轻的阿米尔还是深深爱上了电影行业，甚至想为此辍学从影，这让他和家人为此争论不休。他坚信文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或许正是今后他在影视道路上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之一吧。2017年，当《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火了之后，阿米尔汗身材的改变也成为大家的泪点。他为了影片的需要，让体重暴增至97公斤，而后又狂减25公斤，练就一身完美肌肉。先是扮演人物老年，接着又扮演年轻时的样子，不靠硅胶，不靠假体，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真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小鲜肉应该学习的。而这仅仅是阿米尔电影路上的小插曲，早在他年轻时就曾大跨度扮演老年角色，人到中年后又尝试扮演小年轻。有时候为了角色需要，他甚至会特别留起胡须和长发，绝不依靠道具。而且在自己凭借诸多正面角色成为明星时，又突然选择了反面角色。这些不断的改变和较劲儿，使阿米尔在不断追求艺术诉求与商业利益的双丰收。他在名声大噪之后总是能锦上添花，每一部电影都在创造新的模式，之后又将其打破。同时他的电影还都勇敢地触及社会问题，比如《我的个神呐》关注的是印度宗教问题，《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向教育体制发问，巴萨提的颜色推动国家修订了反示威游行法令等等。可以说阿米尔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改变，他是印度电影的权威，同时又是打破这一权威的人。另外书中还记述了女演员南蒂塔达斯爆料的与阿米尔合作时的有趣经历。有一次剧组在等车，阿米尔叫剧务拿一杯咖啡，接过杯子的时候故意打翻，南蒂塔以为热咖啡就要泼到自己身上了，吓得尖叫起来，结果发现杯子是空的，从杯子里溅出来的是一只手镯。看来阿米尔是一个在拍戏时认真严肃，不拍戏时就热衷搞点恶作剧的人。翻开这本书，阿米尔的人生从8岁开始一幕幕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8岁第一次听制片人爸爸开会讨论剧本，阿米尔的一生就和电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缘分。从冷暖人间印度往事到地球上的星星，再到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呐、摔跤吧爸爸，他的荧幕形象从青年偶像到拥有完美身材的硬汉，再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印度良心，他的身份从单纯的演员逐渐成为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全能演员。演艺圈里明星耍大牌屡见不鲜，但在阿米尔汗的剧组里，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三傻的导演在拍摄结束后这样回忆，电影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这全归功于阿米尔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是拍电影时大明星说他要喝咖啡或者白兰地什么的，这种散漫之风就会影响到所有人。但要是大明星为了仅仅3个镜头在片场默默坐上12个小时，那他的热忱就会影响到整部电影。 这样的精神会激励灯光师、音效师，甚至到管推车的小伙子。据该书引进方摩铁图书营销编辑张瑞军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是印度知名影评人、作家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为了完整回顾阿米尔从影至今的经历，他跑遍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几乎采访了每一位曾与阿米尔有过合作的导演，最终写就了15万字详尽记录，精彩呈现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传记。我想对于每一个喜欢阿米尔汗的影迷来说，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电影之外的他，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张杰的一篇文章，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人总是要生病的，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

覆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简直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地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你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凶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你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儿地往干涸急需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的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经如此的爱着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

你想求其次，什么都不说，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在他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照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等你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看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从此以后，你不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比和一个人什么都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是啊，小时候都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发现生活的残酷，亲人可能猝不及防地离去，爱人可能突然要说分手，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未来可能要继续一个人前行。最后正如文中所说，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愿你会懂得珍惜，在长大的路上好好陪伴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人吧。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作者是张杰。一起分享了这篇文章，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穿过古朴悠长的红砖城堡大门，丝丝细雨中踏着稍显滑溜的卵石街路，仿佛刹那间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的岁月里。托伦，波兰的一座古城，在浩瀚的天穹之下，究竟有何神奇让我们为之着迷惊艳？让我们一起走进它，了解它。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托伦古城。托伦是波兰最为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它位于维斯杜拉河流域的东部，占地面积约115平方公里。由于此地养育了一位闻名于世的伟大人物哥白尼，所以人们又常常称托伦为哥白尼城。这里不仅有一些里程碑式的建筑物以及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而著称，而且在这片土地上还发生了许多奇闻异事。托伦小城十分的静谧美好，哥白尼的波兰名字在古城中的街里街外处处可见。哥白尼故居所在地原名圣安妮街，现在已经易名为哥白尼街。哥白尼在30而立之年完成了所有学业之后，立即从意大利回到波兰，随后就在托伦故乡度过了40年的生活。天生聪颖的哥白尼早在意大利求学期间就获宗教法博士学位，返乡之后作为一名医生，他因为高超的医术救人无数而被人们誉为神医。其实哥白尼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奉献给了劳伦恩义格大教堂，任职教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位职业天文学家，但是在意大利期间，出于好奇和对地心学说的挑战，他就用一支笔令人难以置信地列出了数学公式，计算出地球远离太阳的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0.30倍，即使和现在的60.27倍相比，其误差也只有1/1000。天体运行论是他的成名著作，但是却几乎全是在教堂任职的业余时间内完成的。当我们进入哥白尼故居博物馆中时，发现3层的博物馆里早已经挤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旅人， 十来岁的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好奇地钻进钻出各个狭小的房间内，仔细观看哥白尼留下的观测仪器的复制品和各式各样的实验工具。各间展厅里静静陈列着的旧家具，以及各种有关天文学的书籍、草稿、哥白尼生平故事的资料，则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中世纪天体运行论作者在其故居里耗尽心血的艰苦研究场景。站在博物馆的各种展品之前，时光仿佛倒流回1530年某一天的清晨里。经过通宵达旦的又一夜研究之后，哥白尼终于完成天体运行论手稿，将他那支鹅毛笔轻轻地插进桌子上的墨水杯当中。其后已至古稀之年的哥白尼于1533年重返罗马，为他的新科学发现做了一系列的

演讲，提出了他日心说学说的要点，但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却遭到梵蒂冈教皇和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为此，哥白尼迫于压力迟迟不敢发表，直至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逝世前夕，生命垂危的他在病榻上才收到他的支持者约阿希姆出版商从德国纽伦堡寄来的《天体运行论》样书，而此时此刻，他也只能摸了摸书的封面，留下了一声惆怅的叹息，便与世长辞了。历史告诉我们，哥白尼日心说一经提出，地球在浩瀚的苍穹之下仅仅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行星。自此，这一伟大无比的科学招式如同黑夜划过一道耀眼闪电，石破惊天。哥白尼奋力向中世纪茫茫黑暗中投掷去了一把通红的科学的火把，照亮了愚昧的天文学研究圈子，推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以及静止不动的地心说，对当时的科学和宗教权威形成了巨大冲击，掀起了人类有史以来天文学上的一次震撼人心的伟大革命。跟许多波兰古城一样，托伦并不只是生活在哥白尼光环下的一座老城，它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城市，永远不老的古城。早在13世纪，条顿骑士团就在这里修筑了庞大的红砖军事城堡，城堡成为征服感化普鲁士疆域的历史象征，这就是托伦城的雏形。不久后，托伦在中世纪的汉萨同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业的重要中心。现在城当中还保留了许多公元14、15世纪建造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斑驳陆离的各种古建筑遗址充分地显现了托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托伦人自豪地称自己的城市是地处中欧心脏的波兰最为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在老城广场上树立着一座很漂亮的砖红哥特式建筑，它便是托伦市的市政厅。登上市政厅的塔楼，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现在的市政厅没有行政功能，已经改成了托伦地区的博物馆，整个大厅是分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托伦的古代市政厅是欧洲中世纪平民建筑的经典之作，它在其他商业城镇当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1259年，在托伦广场中央建立起了一个布匹交易市场。1274年到1279年，相继建成了许多货摊、一座城堡和第一个市政厅，但这时的各个建筑还是彼此分离的。自1343年开始，这里又陆续增添了一些货摊，城堡也在当时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到1393年，所有分离的部分已经全部集中到了一个两层方形院落当中了，这时修建新的市政厅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的市政厅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人们在这里可以购买并畅饮托伦各个酿酒厂生产的啤酒。1603年，该市政厅又一次得到了全面修复，但1703年的一场大火将托伦市政厅烧得面目全非，后来的重建工作无论怎样也难以恢复它金碧辉煌的昔日风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波兰小城托伦之旅。托伦的地理位置恰巧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不仅使它顺理成章地成为贸易中心，而且战略上的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成为列强垂涎的对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托伦经历了无数次的入侵及保卫战。1939年，当纳粹德国的军队踏上托伦的土地时，一场惨绝人寰的波兰大屠杀拉开了序幕，这也是托伦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幕。托伦还是举世闻名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文化中心。

如果在这个中世纪城镇发生的文化事件能引起当地瞩目的话，那么它在该地区、波兰甚至世界范围内就算得上是重大事件了。托伦文化上的繁荣兴盛，一方面是由于坐落在这里的哥白尼大学，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这个城镇本身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氛围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和创作激情。托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汗牛充栋，那座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更是托伦人的骄傲。学校中悬挂着哥白尼肖像，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是现存的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最久、最为逼真的肖像绘画。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那些历史遗迹，还有现存的艺术、文化以及戏剧成就。当然，亲身体会一下只有托伦才能够带给你的独特感受，更是令人心驰向往。今天的托伦不仅处处可见中世纪哥特式古建筑与德意民居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经过市民们的多年努力，使得托伦市古城区整体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光彩耀目的城市。为了把整个古城风貌完美保留续存下来，该城自治的法规规定，所有的新建筑都必须建在老城区以外。诚如托伦市长所言，每年只接待150万的游客，对只有不到20万的托伦人来说，数量已经够多了。他们不想追求更多的游客数字，而是希望游客对造访过托伦后留下更深的印象。因为托伦不仅有哥白尼，还有精美的古建筑、优美的舞蹈和音乐，富有竞争力的大学和教育体系，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托伦市民。为此，他们很注重挖掘和展示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因此，当我们走进托伦市圣约翰教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座建于13世纪的红砖古建筑，虽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是一直在不断的修葺，从来没有停歇过。托伦市内的特色博物馆非常多，里面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展品，比如在哥白尼逝世后，波兰画家绘制的哥白尼油画，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托伦市博物馆收藏的众多珍品之一。还有托伦市的现代艺术馆，这是一座完全有别于博物馆的艺术宫殿，每年有许多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在这里依次展出。美妙的音乐给托伦插上了高高飞翔的翅膀，成为了近年来让托伦闻名于世的另一种强大的艺术力量。托伦人举办的托伦小提琴国际大赛每隔3年一届，已经在国际音乐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托伦市很重视通过举办国际性会议来吸引高端游客，扩大国际影响。每年10月，这座城市都会举办一个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今年的会议专题是绿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所有的与会者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他们通过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阐明自己的观点，来加强与同道者的交流，扩大环境保护的观念，同时也扩大了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每年他们还会举办一个叫自然之眼的国际摄影节，他们非常欢迎各地的摄影家们能够参加他们的摄影节。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别托伦时，雨后天际，威斯瓦河漫长的堤岸旁升起白茫茫的水雾，恋人依偎拥抱，翠绿的草坪上市民们在慢跑或散步，春日里的太阳照射在墨绿的清波水影中，托伦古城的景致和它摇曳的风姿透过河水的流动不停地浮现出来。刹那间，我想起早先冒着丝丝细雨穿过古朴城门，来到古城广场一角耸立的哥白尼雕像旁，清楚地看到雕像基座上所镌刻的那一句哥白尼托伦市民，它让地球转动，令太阳和天空静止。托伦历史上因科学伟人哥白尼而闻名，如今托伦人正延续着伟人的追求，让这种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插上时代的翅膀。

传遍世界各地，让后人继续不停地去探索，追求人世间许许多多至今未解的科学和真理。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托轮之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为大家分享的是中西养生健康知识，在本期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你好，张医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张医生。张英鹤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延边大学医学院，从事临床工作10余年，秉承未病先防、中西医结合的治病理念，擅长治疗内外妇儿科常见的疾病，如慢性的咳嗽、高血压、冠心病、胃炎、月经不调、痛经、不孕不育、疲劳、头痛、焦虑、失眠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主治医师张英鹤。今天非常荣幸由我为大家分享一下中医养生方面的健康知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并开始乐于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也有不少错误和不合时宜的养生方式夹杂其中，若用错了方法，不仅对身体健康无益，甚至有害。那么如何科学地掌握中医养生知识，远离养生误区，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呢？下面让我们看看《黄帝内经》中是如何养生的。关于天年，《黄帝内经》说，人生10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七气在下，故好跑。20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快走。30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故好慢走。40岁，五脏六腑皆大盛已平定，故好坐。50岁，肝气始衰，目始不明。60岁，心气始衰，善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70岁，脾气虚，皮肤枯。80岁，肺气衰，故言善恶。90岁，脏腑经脉空虚。100岁，五脏皆虚，神气皆虚，形骸独居而终。也就是说，人的脏腑功能在50岁之前是走上坡路的，可是一过50岁，身体机能就开始衰退，到了100岁的时候，五脏的虚弱就到达了尽头，人的生命也随之走向终点。而尚书则提出一曰寿，120为岁也，意思是人活到120岁才能叫活到了应该有的岁数。而近代著名养生家嵇康也认为上寿可达到120岁，古今中外不乏一些长寿老人活到100岁的记载，甚至活到150岁以上的人也不罕见。比如唐代医学家甄铨、孙思邈和王冰都活到100岁开外，这些寿星在100岁时还能读书行医。四川绵竹县的老中医罗明山在113岁时还能每天看6小时的门诊，诊治40多位病人。 可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其实在《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皇帝问，余问，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时势易也，人将失之也。岐伯答，上古之人气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说明古时候的人之所以到了百岁还身强体壮，是因为他们懂得养生之道，能够法于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理而加以适应，饮食有所节制，作息有一定规律，既不盲目操劳，又避免过度纵欲，形神俱旺，协调统一，活到天年，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治胃病，此乃养生之药。我们都知道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有一次他跟魏文王对话，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才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其次，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魏文王表示不解，请你介绍的详细些。扁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人病情发作之前，病人还不觉得自己有病的时候就下药铲除了病根，大家便不知道他的医术高明，所以没有名气。二哥治病是在病初期症状尚不明显之时，病人没有觉得痛苦就被二哥治愈，人们便以为二哥只能治愈小病，而我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之时前去医治，此时病人和家属心急如焚，他们看到我在经络穿刺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使重症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便名闻天下。这个故事中扁鹊的大哥就是治胃病，说明白一点，就是在人还没有明显生病症状的时候就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面了，这一点在中医养生里是非特别重要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圣人不是等到疾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的，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治疗，这个道理就好像在乱世发生之前治理，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治理，已经生病了再治疗，就相当于乱子已经形成再去治理，就像口渴的不行了才去挖井，战争已经开始了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黄帝内经还提出，上宫治胃病，中宫治郁病，下宫治疾病的理论。所谓上宫，是古代对技术精良医生的称谓。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直播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为大家系统地来讲解中医养生健康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张医生。
1: 大家好。治胃病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养生。在没有任何身心疾病的时候，就防患于未然，使人体阴阳保持调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还要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调和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也要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它的科学内涵十分符合当今医学倡导推广的三级预防宗旨，养生保养生命，预防减少疾病发生，减轻减少疾病的进一步加重变化，健康生存，提高生存质量，提倡延年益寿的最佳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亚健康的很多，而亚健康其实就包含在胃病的行列里。一方面通过养神健体使其恢复健康状态，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干预可以阻止亚健康向疾病转变。各种疾病在发病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我们注意观察这些先兆，早期干预就可以阻止发病或减轻发病。比如我们平常总是感觉腰背酸软或是头晕眼花之类的症状，其实就是疾病的前兆，属于胃病的状态，要引起注意，及时调养，达到治胃病的目的。未能治胃病，则要疾病防变。我们前面讲，对身体健康最为有益的状态就是治胃病。可是，人生就吃五谷。

黄帝内经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疾病初期病情清浅，正气未衰，比较易治。如果不及时诊治，病情由表传里，步步深入，侵犯脏腑，使病情愈加复杂严重，正气因此受到耗损，治疗也就愈加困难。若正气耗损的严重，邪气日益亢盛，以致邪盛正衰，不但治疗棘手，而且有恶化甚至死亡的风险。因此一旦生了病，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因工作繁忙而一拖再拖，也不要自恃年轻力壮而掉以轻心，更不能认为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小题大做，以至于小病酿成大样，无可救药，回天乏术。比如在我国引发死亡的十大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慢阻肺、冠心病、恶性肿瘤等，它们严重时可引发脑卒中、心肌梗死、肾衰竭、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就会表现出一丝蛛丝马迹，出现血压、血糖、血脂升高或肺功能通气障碍，这些表现可能对日常生活没有明显的影响，可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必须防患于未然，积极采取多种防治措施，如饮食调节、戒烟限酒、体育锻炼等，强身健体，拔掉疾病的幼苗。养生应当是一项全民运动。提到养生这个词，绝大多数人会把它和老年人联系起来，似乎它就是老年人的专利，而年轻人对养生这个问题往往嗤之以鼻。大家都认为我这么年轻，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没事养什么生呢？有时间还不如找点乐子。但是真是这样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两组数据。湖南省相关单位对省公务员身体状况进行调查，在全部测试的350名公务员中，中老年人的身体好于青年人，其中18到40岁不合格者为10.45%，41至60岁为4.1%，前者比后者高出6.3个百分点。另外，广州市一次大规模普查显示，20岁以上的广州人糖尿病发病率高于3%，糖耐量异常者约为3%，其中20至40岁的青年约占20%，糖尿病也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养生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也不是生命到了后期的弥补之策。相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重养生，因为老年人养生多数是为了长寿或为了处理年轻时留下的健康隐患，而年轻人如果时刻使身体处于健康状态并一直保持下去，那么将是受益一生的事情。年轻人就像一日之中的朝阳，体力精力都处于上升的巅峰状态，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体调养，老了就将受到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各方面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日早上匆匆忙忙起床赶去上班，一坐就是一天，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到了休息日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睡到中午，为了身体苗条，不仅不好好吃饭，还服用一些副作用较大的减肥药，结果把自己搞得植物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这正应了《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话，30年前人寻病，30年后病寻人。所以年轻人谈养生不是没事找事，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拖到一个虚脱的边缘，那样有害无益。就像一个十分有趣的试验，让一位工人把仓库的50车货物从东边搬到西边。第一次，工人每搬运5车就休息片刻，分14搬完，花费将近7个小时。几天后再请这位工人来搬，让他连续不断的搬运，不能休息，所以只干了3个多小时就已经筋疲力竭，不得不停下来长时间休息，最后干满8个小时，直到下班还没有把货物完全搬完。所以越是年轻人越应该懂得爱护。

老可不衰，未老先衰有病因。根据《黄帝内经》记载，上古时期的人活个100来岁是正常的，并且还老当益壮。可是我们看现在的人，50、60岁就开始衰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黄帝内经》开篇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今时之人则不然，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郁结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欲神，勿快其心，溺于声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就是说，现在的人把酒当水浆，滥饮无度，把胡作非为当成平常事，醉酒行房，自情纵欲，使阴精枯竭，为满足一时之快，使真气耗散，不知谨慎地保持精气的充满，不善于统御精神，为求一时之快，违逆自然规律。起居作息混乱，所以才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这可以算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了。所以现在的人普遍过早衰老。当然，如果只是偶尔熬一夜或者喝醉一顿酒，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长期这样，对身体的脏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最后积少成多，导致不良的结果。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阳气者，若天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而和之，是为盛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密，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跟人体内的阴阳关系密切，外部的阳气温煦，体内的阴精稳固，人才能够健康长寿。正是人生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常，天人相应，顺应时节好养生。春季少阳生，养阳重在肝。《黄帝内经》里所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季是四时之首，万物更新之始。当春归大地之时，冰雪消融，大自然的气开始生发，万物复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气血趋向于表，阳气也顺应自然向上向外抒发。不过，这样一来，阳气蒸腾于外，形成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的生理状态，所以春季应保养体内的阳气，使之充足并不断旺盛起来。正是春夏养阳，若不注意体内生发之气的调养，很有可能引起夏季病。正如《内经》所说：“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得少。”这个时候养阳最重要的就是养肝，这是什么原因呢？素问《金匮真言论》讲得很明白，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也就是说，在四季中，五脏在不同的季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体到春天，即是肝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也就是说，人体肝脏与春季相应，肝主春。到了春天，肝主藏血，主疏泄的功能逐渐加强。肝所藏之血流向四肢，肝的功能在春季最旺，所以一年四季中，春天养肝是最好的。那么，具体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饮食上可以以味补肝。在我国传统医学里，将味道分为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分别对应五脏：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所以春季养肝，酸味的食物是非常好的，如山楂、五味子、乌梅、橘子等。但是吃酸也不能太多。春季肝气本来就旺盛，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的理论，肝属木，木能克土，而脾土受肝木的制约，酸味食品会使肝气过盛而损害脾胃，所以吃酸也要适当。原本就肝气旺盛的人，则应当省酸增肝，以养脾气。
心肝发散为阳，可助春阳之生发，温食有助维护人体阳气。饮食调养之外，还要注意情志方面的调节。五行学说中，肝属木，与春相应，主生发疏泄，勿抑郁。春季养肝特别要重视精神条件，心胸开阔，以顺应春天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机，使肝木坚实，肝气顺达。当然，要是再加上一点锻炼是再好不过的。《黄帝内经》云，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以荣，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闲暇之时，空气清新之处，漫步于芳草小径，舞泉弄剑于河畔林间，游山戏水，赏花行歌，登高望远，都是绝佳的。但是不能过于劳累，不然就适得其反了。特别是晚上，一定要休息好。熬夜过度劳累是肝脏健康的大敌。凌晨一点到三点为肝经当令，睡个好觉是养肝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夏季太阳长，养心好时节。夏季是天地万物生长之时，万物华实，生命壮盛。夏季同时也是阳气最盛的时期，气温经常会超出常人可忍受的程度，所以中医学以五行中的火来概括夏季的气候特点。从天人相应的理论来讲，人的五脏之中，心属火，所以夏季应于心。中医认为心藏神，主神志。夏季属火，又因火性为阳，夏季的炎热最易扰乱心神，让心跳加快，加重心的负担，诱发心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极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夏季染病多数都当季发作，也有的会潜伏到秋冬季才发作，那样比较严重。所以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夏季养心，静养当先。所谓心静自然凉，静则生阴，只有阴阳协调才能保养心脏。那么如何做到心静呢？首先必须清心寡欲，少一分贪念就会少一分心烦，不去计较太多就会少一些大悲大喜。中医有喜伤心之说，这里的喜就是大喜，过分的高兴兴奋。心藏神，正常的喜乐会使人精神愉快，心气舒畅，若狂喜极乐会使人心气迟缓，精神涣散，而产生喜笑不休、心悸、失眠等症状。灵枢里有喜乐者神单散而不藏，喜则气缓之说，喜乐过急会损害心神，还会耗散真气，严重者甚至发疯。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范进九试不中，屡考屡败，到五十多岁还没有考中，最后在他自己都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却突然考中了，他大喜过望，结果大喜之后整个人却疯了。此外还可静坐，静则神安，哪怕只有几分钟都会有效。每天可在阴凉处或屋内静坐15至30分钟即可，要是再加上一点悦耳的音乐就更好了。优美舒缓的音乐能够净化心灵，音乐疗法在中医养生中也运用得很广泛。另外还可多吃养心安神之品，如茯苓、莲子、百合、大枣，养阴生津的食物也不能少，藕粉、银耳、西瓜、鸭肉都是好东西，苦入耳、苦瓜解暑也是很好的。秋燥猛如虎，滋阴润燥正当时，秋天收获的季节。秋天历来是文人墨客喜欢描绘的季节，的确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但对人的身体来讲，秋天就不那么愉快了。享受过春夏充足的雨水，到了秋天天气逐渐开始干燥起来，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往往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
大便干结，甚至头痛、心烦、咽喉疼痛等表现。中医认为此类病通通属于秋燥病，皆由秋燥引起。中医里面讲，燥为秋季之主气，燥邪治病易伤筋耗气，所以才表现为体表肌肤和体内脏腑缺乏津液、干枯不润的症状，所以这个季节最当滋阴润燥。秋季滋阴润燥有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叫少辛增酸，也就是在秋天要少吃辛散的食物，而多吃酸味的食物。为什么呢？大家都听过望梅止渴的故事。炎炎夏日，曹操带兵出征，找不到水，士兵们都很口渴。于是曹操叫手下传话给士兵们说，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结了许多又甜又酸的梅子，可以解渴。士兵们听后嘴里都流口水，一时之间也不觉得那么口渴了，终于到达了前面有水源的地方。这则故事告诉我们，酸性食物有非常强的滋阴解渴的效果，通过吃酸性的食物便能缓解我们身体的汗情，所以在秋天我们应适当吃些酸的食物，番茄、

望梅止渴的故事告诉我们，酸性食物有非常强的滋阴解渴的效果。通过吃酸性的食物，便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汗情。所以，在秋天，我们应当适当吃些酸性的食物，番茄、梨、山楂等都是可以的。多吃酸的同时，还要少吃辛散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吃过于辛辣的食物会导致人体发汗。这是因为味辛的东西都有发散的作用，能调动人体肺部的阳气，通过汗液从体内发泄出来，加重秋燥的状况。所以，到了秋天，辣椒、葱、姜、蒜、香菜、芥末等食物都是要少吃的。这正应了古医书里一年之内秋不食姜的说法。此外，古人还流传下来另一个法则，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也就是说，秋天养生，晨饮淡盐水，晚饮蜂蜜水。白开水在人体内容易流失，所以如果在水中加少量盐、少量水，多次饮用，就会减少水分流失。同时，蜂蜜也具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一咸一甜，对人体十分有益。除了酸味食物和水果外，有意识的多吃些甘润食物，如新鲜的黄瓜、西红柿、大枣、银耳、冬瓜、梨、甘蔗、百合等，这些都是天然的润燥食物。当然，除了饮食，秋天对抗燥邪还可练习吐纳，常做速全术，每天清晨洗漱完毕，在室内闭眼静坐片刻，先叩齿36下，然后用舌头在口中搅动，等到口中唾液很多，用唾液反复漱口，分3次咽下，用意念送到丹田，再缓缓将气从口中呼出，反复36次，稍停片刻，两手握拳，左右各做3次，早晚各一遍。

冬季养生关键在于藏，《黄帝内经》讲冬三月，此为闭藏。冬为闭藏之际，万物潜藏必伏，阳伏于下，阴气最旺。人的身心保养应当阳气闭藏，也就是说，一年中生发需要的能量全由冬天封藏而来。冬季养生重在养藏，而养藏首先就要以养肾为主。冬季五行缺水，五脏肾属水，水主闭藏，而冬季摄阳以固精养肾为主，正如《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一样，逆之则伤肾，春为尾绝，奉生者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冬天要是没养好肾脏，春天就会困顿，老是感觉睡不醒，或者腰酸腿痛，四肢乏力，以及男性春天早泄，这些都是冬天的封藏做得不好的后果。养肾就不得不谈到性的问题。我们看，大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春天进行交配，冬天却很少。动物比人类更接近于自然，更懂得遵从自然规律，人也不能例外。所谓精乃肾所主，冬季养生不能纵其欲，伤其肾精。夫精者，生之本也。中国古代共有200多位君王，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纵欲，这明确说明冬天养肾对性生活应该有所节制，千万不能纵情耗精。过度的性生活会导致耗损肾精，不利于阳气的收藏，这与冬天养藏的原理是相悖的。保守的藏也要积极的养肾，简单在我们的耳朵上做锻炼也是可以的。

耳朵是肾的外窍，肾与耳朵有经络相通，在有很多穴位横布于双耳之上，锻炼双耳可补肾强身。另外，冬季饮食的基本原则是以藏热量为主，羊肉、鸭肉、萝卜、核桃、栗子、白薯等东西可以多吃，同时还要遵循少食咸、多食苦的原则。肾主咸，心主苦，冬季肾精旺盛，咸味儿多了，本来就偏亢的肾水更亢，心阳的力量就会减弱，所以应该多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以助心阳。《黄帝内经》还提醒人们，冬季的起居也是有讲究的，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冬天要早睡晚起，早睡以养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热；晚起以避严寒，求温暖。同时，也不可忽视精神方面的调养。《黄帝内经》里面早已指出，冬三月，此谓闭藏，使志若浮若逆，若有思意，若即所得。人们在冬季要保持精神安静，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寒而不露，秘而不宣，此时万物皆收藏来规避寒冷，并以冬眠状态养精蓄锐，为下一年春天的生机勃发做好准备。

饮食得当保健康，起居生活要有常。黄帝内经中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五只是个概数，并不指具体就是五种，而是让人们要吃杂，也就是人的饮食应当有所搭配，而不能单单吃五谷，也不能单单吃五果。比如即使在五谷之中，也不能只吃精粮不吃杂粮。内经所谓骨肉果蔬，食养尽之，就是指人们的膳食不可偏颇，而无始过之，伤其正也。强调了各种食物摄入量上的平衡，以免给人带来危害。古代医家们认为五谷能养五脏之真气，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是排在首位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第一条就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它强调人们日常所需的能量和蛋白质应主要由粮食供养，粮食是摄取营养的主体和根本，主要为人体提供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物质，品种越多则营养越丰富。人是依靠五谷充养的，不吃五谷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为了减肥戒了主食，最后脸色苍白，全身乏力，就是因为缺少了五谷的充养。吃五谷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精细搭配，杂食五谷。日常吃的米面粉称作细粮，玉米、小米、高粱、豆类、薯类等称作粗杂粮。粗杂粮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会使人的肠胃更健康，食欲更强。另外还要多吃些水果，稻肠白果能成仙，水果能滋养身体。很多果品还具有治病的作用，如梨能清热止咳平喘化痰，枣能补中益气滋脾胃润心肺和百药，柿子有润肠止咳之功效。五畜为宜，要适量吃些肉类，能够摄取优质蛋白、铁、钙和维生素等。各种不同的肉对人体有不同的益处，猪肉补肾养血滋阴。

润燥，羊肉益气补虚，温脾暖肾，牛肉补脾益气，化痰息风，鸡肉温中补气，补精添髓，鸭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鱼肉健脾益气，利尿通乳，适当食用对身体很有益处。健康的饮食应当多样，坚食可获得合理的营养，偏食则会导致气血阴阳平衡失调。中医里面的食物搭配要提到五行深刻的关系，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相虚相使，性能相同或相似的食物配合，能不同程度地增强原有的食疗功效，如当归生姜羊肉汤中，羊肉温补气血，当归补血止痛，生姜温中散寒，可增强补虚散寒止痛之功，同时还可以去掉羊肉的膻腥味。二是相味相杀，一种食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食物降低或消除，如橄榄可以解鱼蟹引起的轻微中毒，还有我们熟知的大蒜可以防治蘑菇中毒。三是相误，即两种食物相互牵制，使原有的功能降低或丧失，如羊肉、狗肉之类温补气血的食物，同绿豆、鲜萝卜、西瓜等一起吃，对气血的温补作用会降低。四是相反，两种食物同用，产生毒性反应或腹泻等明显副作用，如蜂蜜与生葱、鹅肉与鸭梨等。当然，食物相克实际上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即使不小心吃了相克的食物，身体也会有些自我调节的作用，也不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日常的饮食要搭配好，要平衡，才能有益于健康。总之，中医养生思想告诉我们，要想健康长寿，坚持科学的养生方法才正确，不损即是养。而养生方法之全面，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才是最好的。如果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养生，方有希望达到百岁而动作不衰的状态。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本期的直播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梦醒来，窗外已是飞花轻舞，落叶如雪，所有的思绪都转换成深刻的怀念，被不请自来的萧瑟悄然掩埋。唇角上扬，拈花微笑，寂静里聆听，有发丝随着落叶在风中凋落，碎裂的声音拂过额头、心间，又被我仔细收剪、调色，放置于文字里燃烧，恰似人间又一季烟火，明亮而温暖。

我们常常疑惑，为何人生的灰暗时刻里，不断自我打气，一定要快乐，要振作起来，结果没有多大用处？为何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许我们缺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平静的能力。只有平静，才能接得住人生里那些猝不及防砸过来的坏情绪和糟糕透了的境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认识他那年，我如年轻的桃花一般，穿过光阴的帷幔，他就站在我面前，对着我笑容满面，让人误以为爱了就会是永远。这许多年，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听一样的风，淋一样的雨，看一样的日出，在人潮拥挤的街头无数次的擦肩，却从未真的见过面。原来所谓的爱，也只是一场情深缘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爱着的季节，爱着的人，爱着的草木山河，爱着的悲喜冷暖，爱着的烟火况味，终究有一天要随着岁月沉寂，只是那个时机未到，所以我们也只是静静地铺开了一页纸，并不急着书写那个关于故事的所谓结尾。但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反复地练习，等风月丰盈了草木，等光阴壮美了山河，等一场旧梦即将尘缘。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割舍。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还有或许那些情感总是难以割舍。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却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写过太多风花雪月的缠绵，听过太多天长地久的期许，岁月中的一地阑珊再也无法拾起。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叫曲终人散。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完的当下。伤划在心底，痛过了，终会结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尽浅香给彼此，若一起便是温暖。欢迎收听小庆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光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有很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畅想，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

0: 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4: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5: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6: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9: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0: 折折量，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9: 那就我。
7: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8: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

0: 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严欣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

0: 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新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发明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30，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吉隆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当地时间5号就不当言论道歉，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地区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一些在野党要求他辞职并追究高市的用人责任。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7: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
3: 国庆假期，仅有5万常住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县域酒店民宿全线满房，当地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提供免费暖心安置服务。这一事件登上了热搜，收获全网好评。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严寒，游客无房可住，属于突发困境。那当地呢，盘活校园公共资源，连夜暖心安置，不以商业牟利，不推诿甩锅，守住了游客出行的安全底线，展现了小城的包容和善意，也重塑了小众文旅地的口碑，是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但暖归暖。

0: 网上有一些网友的追问呢，也聚聚在点子上。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呐，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养不起的文旅难题。哎，能不能提前做好流量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联合周边的县市调配住宿的资源，接稳客流呢？游客们在说走就走之前，能不能先做到心里有数，让远客有处可栖，让好心情不被透支，让一座小城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的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2: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马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0: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创下4年半新高，听着专业啊，其实和咱老百姓的日子连得很紧。原油、焦炭、化工原料涨价，有可能间接传导到加油、装修、日用品的消费账单上。当然，价格回暖呢，也说明市场需求在恢复。

0: 企业开工在加快，释放出经济向好的信号。不过也要看到，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3: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跑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

0: 本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啊、安全啊、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3: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4: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3: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5: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都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6: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5: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6: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5: 我账户没有任何
6: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就是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3: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4: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3: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他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7: 看到博主的那

0: 那天使用了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就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2: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是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永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

0: 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1: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看着不多哈、啊，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啊、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这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儿。要治这个乱象呢，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1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黎庭扫穴》、《共筑天网》3集，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赛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1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12: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

0: 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0: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0: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2: 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每天1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的广播剪辑版也将于6号到8号在中国之声连续播出，欢迎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更多消息，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3号凌晨4点2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5: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6: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4: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

0: 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浦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新任知事古谢选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古，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1: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2: 70%
3: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0: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4: 一起命案再次揭开冲绳民众长期承受的驻日美军基地之痛。多年来，基地带来的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环境负担持续引发当地不满，抗议之声不断，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只要驻日美军基地依然集中于此，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方的相关特权不做调整，冲绳民众的安全忧虑就难以根本缓解。此次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能否推动美方切实整顿军纪，仍有待观察。
5: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6: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5: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5: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5: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1: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0: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4: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5: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0: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这个怎么做的。
1: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0: 你看这些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是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切换效应，就是
5: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0: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5: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猎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0: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5: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0: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5: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0: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 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都有一些房子嘛，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2: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0: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的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工业分散体系。
2: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0: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讲了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2: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0: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2: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
3: 全高7000米，
2: 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他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6: 这个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的，有80多种样子，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2: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河梁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0: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了。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7: 这个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0: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2: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0: 你像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

0: 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六七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2: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3: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建
2: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远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4: 也是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组，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到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5: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百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捏

0: 念念不忘的回响。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国庆假期，不少人照着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照去游玩打卡，到了现场却发现和照片里完全是两回事儿。其实这背后除了拍摄设备的差异，还有摄影技巧带来的视觉魔法。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更好看？哪些摄影技巧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实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继续，一首美丽中国送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赵科员不言语了，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怎样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去瞧一眼。哼，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二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啊。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儿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3-4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儿，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儿。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5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使得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每月省2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发面味儿，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2个旧油篓和4-5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儿，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贴上，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1-2处垂着纸片，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并不是要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2处吃租的小房，人家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破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

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儿，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儿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东西两间，每间一张桌，一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一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阳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哪叫八稳，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十分像狮子，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呢，就算手艺不错。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张大哥很满意，文明房必须有洋式门，门上必须有洋灰狮子，况且还有八卦。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讲价钱，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已把价钱定好，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糊窗户是苦买卖，可是裱糊喜棚呢，糊明衣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糊明衣，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呀。五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成了，总得买只鸡犒劳犒劳他。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赶明儿请孙太太来教教他，一条毛绳裤买得七八块钱，自己打的两磅绳子不用不了，一磅半足够，就说两磅吧，两块八加两块八，五块六，省小三块

0: 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儿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啊。女儿十八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二年毕业，二十，四年大学二十四，再做二年试。大学毕业不做二年试，对不起那些学费。二十六啊，二十六，姑娘就别过二十五，过了二十五，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地，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老来少翻娇，张大哥把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撩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抓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哼，儿子是块心病。老李怎么把夫人一对小孩铺盖卷尿垫子四个网篮大小七个布包两把雨伞一篓加烟的芥菜头半坛子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三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他请了五天假，第三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好有一天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四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的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两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了一地，四个网篮全打开了，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个针盒，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两次，压瘪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彩声。还不到四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四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儿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儿。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糊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一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分明不大好看啊，糊一糊好了。他说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给人家糊，况且糊墙就得糊顶棚，你还不能四白落地， 可是上边悬着块黑膏药。再说一表壶又是天翻地覆，东西都得挪动。张大哥点上了烟斗，一听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觉得胡强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点了点头，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张大哥走了，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也没让他吃饭，饭在哪儿呢？可是退一步说，茶总该沏一壶吧。看了看堂屋，方桌上一把茶壶，六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
2: 在这儿吃饭，妈会做枣窝窝。
0: 男孩说：“
2: 枣糯糯。”
0: 女孩跟着哥哥学画。

0: 走路只见肩膀扇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肿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锤，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他一手扶着椅子背儿，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的，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儿是北平，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我还真忘了，切切。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她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居然把茶叶找到，还忘了呢，没水。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你小点声，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1: 妈，吃饭饭。
0: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阵玩儿，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
1: 爸，还不吃饭？
0: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给你们买吃的去。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这儿啊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买？他看了太太一眼。买什么？太太没言语，脸上带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
1: 爸，买点烙花生、大海棠果。爸，零吃花生。
0: 小妞子说。老李笑了，要回答他们几句，没找到话，披上大衣上了街。街上东西是很多，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街西一个旧书摊，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残游记》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老李看了看，搭讪着走开。迈了两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正忙着收摊儿，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刚烙得，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颇想买几个。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老李跟着买了两把。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买定了一个。一问价钱的时候，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喽。买好之后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2块钱，他还能说贵吗？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 一辈子不准买上两回，贵

0: 就贵点吧。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到哪里去好，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新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的。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的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拥，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由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着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紧偎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过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是想事，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通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甩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
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的，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寂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风拂过果香馥郁。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3: 为抓住金九

0: 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五号获悉，也门新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增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3: 结果会更糟。但是他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

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她在猝然去世的时候，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宁，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些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了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最终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

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他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而去时才只有49岁呀。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招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的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透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的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早老板树旁停下，在草地上的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末，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的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次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但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

0: 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1: 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要服从民警指挥，有序排队，依次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些景点去参观。其实，如果你在5、6点的时候，6、7点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前后半个小时，那你在排队的时候，再进行购图排。
1: 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罢了。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

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岁岁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热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

变场景面貌。比方说，同一个草原在枯水期和丰茂期，视觉效果就完全两样。还有拍摄者站的距离，哪怕机位点位接近，前后挪动一两。

0: 岁月如歌，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一曲低沉。走过万水千山，才知人生最好处，不在于路有多宽，花有多娇，而在于知己不离，爱人不弃。看过人生百态，才知感情长久时，不在于甜言蜜语，你浓我浓，而在于风雪中有人为你送衣，深巷中有人盼你归来。曾以为这是一个童话的世界，想做的梦都会成真，想爱的人都会白头，但现实让你我收敛了锋芒，磨平了棱角。世人忙忙碌碌，皆为几两碎银，累弯了腰，愁白了头。一位朋友讲述，多年前他创业失败，一无所有，昔日称兴道地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妻子在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支持，告诉他人生得意一时，失意一时，得意时有人追捧，失意时孤军奋战，这是人性，太正常不过了。但上天为你关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往前走才有希望，往后退只是末路。人生是需要等待的，等一场雨的灌溉，等一朵花的盛开，坚守住时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守得云开，见得月明。这位朋友在爱人的鼓励中重新开始，从一名跑货司机做到一家小物流公司的老板，现在的生活谈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算小康之家。他说，如果当初自暴自弃，过度依赖他人，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绩。有些路当你经历时觉得异常艰辛，可当你回头看时可以云淡风轻。多年后你一定会感谢曾经那么拼命的自己。生命如潮水，有波澜，有起伏，要对得起生活给你的点赞，也要经得住生活给你的磨难。人生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辈子。你若想放弃，没人会等你；你若想往前，定会有办法。汪国真说，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人生路上别轻言放弃，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第二天再告诉自己继续。这世上的任何东西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等待的过程有时候很漫长，但熬过了冬天，就会看到满园春色，会有一粒种子为你发芽，会有一颗果实为你而结，更会有一个人为你而来。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祝大家好梦。
1: 画面中的一小块，举个例子，技术拍摄人广角。

0: 固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架子上，然后这时候呢，推拉摄影机，人和摄影机的位置不变，后面的背景就变了，于是就产生了这种人，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里的人的画面构图不变，但背景在往后拉或往前推的效果。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背景和我们被拍摄对象不变，人不变，这时候呢我们摄影机往前推和往后拉，摄影机往前推往后拉的时候呢，同时把改变我们的焦段，从广角变到长焦，从长焦变到广角，这个时候稀稀刻刻的效果也能改变出来。是这样，我说的比较抽象，但是如果给到大家一个相机很方便的，哎，可能我一分钟大家就知道它的原理什么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拍摄距离的时候，同时改变我们的焦段，然后稀稀刻刻的效果就会营造出来。
1: 是，怪不得看有一些幕后拍摄花絮里边，我们的摄影师还是挺忙的，要前后左右的不停的变换自己的位置啊。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前面的访谈过程中也提到了关于黄金一小时的概念哈，这个是说这个日出和日落前后的这一个小时。那这个时段的光线和正午的强光相比，到底在物理特性上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它能够让画面更有氛围感呢？
0: 黄金一小时呢，是指日出前后、日落前后的一个小时，因为这个是在业界呢界定不太一样。有些书上界定呢，就是说黄金一小时是指日出以后一小时、日落之前一小时；有些界定呢是日出前后、日落前后一小时，但这个差别不大。它的其实这个界定主要是说它的光线非常的柔和，相比于正午太阳高度高，光线垂直向下照射，光照强度大，明暗反差极强，阴影生硬浓重；而晨昏时段太阳角度低，光线斜向铺洒大地，光线穿过更厚的大气层，短波蓝光过滤，光线带上暖黄色调，同时光照柔和，物体阴影被拉长，明暗过度的细腻，不会出现我们说的看到照片里的一片完全黑、一片完全白的死黑死白的影像。柔和的暖光呢，会给景物镀上一层柔和的色调，物体的纹理轮廓更好看，氛围感本质来自柔和光照。暖调的色调，拉长的阴影，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段拍照不需要过多修图，画面本身就富有情绪的原因。当然我这儿更正一个例子啊，黄金一小时确实是我们在拍日常的旅游照大多数情况下最佳的选择，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表现一些情绪，特别表现一些男子汉的坚硬，或者我们士兵的这种男子汉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这个正午的时分，光照比较强的时候，明暗度比较

0: 区分比较强的时候来表现性格的一些差异，哎，所以说并不是说晚上日落前后一小时就是最好，中午就不好，往往是取决于我们要拍什么样性质的照片，我们要体现照片里的什么样的内容。
1: 是，这也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焦距和光线，拍摄高度拍摄角度也会改变画面的观感啊，比如说仰拍显得高大啊，俯拍显得开阔，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样的透视规律在起作用？
0: 是的，仰拍呢显高大，俯拍显开阔，背后的就是同一套透视规律，我们今天谈的好多问题都是和透视有关系哈。拍摄仰拍的时候呢，镜头向上，比方说我们拍建筑物吧，底部呢就会离镜头更近，成像更大，顶部呢更远，成像更小，就会造成近大远小，就是近处的底部由于离镜头近就会出现畸变，远处离镜头远就会形成建筑向上聚拢的视觉上就会变得巍峨高大，啊，就会给这个整个建筑由于仰拍造成一种巍峨高大的效果。
1: 嗯嗯。
0: 俯拍的时候呢，镜头向下，高处俯瞰，大量地面环境同时纳入画面，高低落差会被弱化，展现广阔的平面就带来开阔感。拍摄高度改变了相机和景物之间的相对距离，也就改变透视。但是呢，要注意手机广角仰拍或俯拍容易产生严重倾斜畸变，就像您刚才说的时候，我拍建筑物我会拍歪了拍斜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唇俯唇仰，建筑物会造成这种向外发散的情况，就会我们感觉老是视觉上我怎么有点歪啊，其实是我们的镜头产生了一种畸变，造成了一种视觉的一种效果啊。不管是俯仰啊，都是利用透视去强化去想要表达的画面感受，是摄影非常基础的创作手段。
1: 对，现在我们手机大多是没有物理长焦镜头的啊，除非我们再专门买一个这种外挂的配件哈。那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要靠手机本身的这种广角长焦的效果去靠它的计算摄影实现的。那手机的算法具体是怎么模？
0: 您看咱们现在在讨论手机没有长焦物理镜头，所以前两天我们不是做广告啊，那我们某一些国产机器就都搭配了这个一些长焦一些照相机啊，十倍的镜头都变了。当然这是现在还只是少量的这种搭配，大部分还是没有长焦镜头。虽然没有长焦镜头呢，但是它会具备一个主摄，就一倍摄，然后另外呢具备一个广角镜头，另外有些机器还具备了一个三倍五倍的光学的一个镜头，不是变焦，是三倍的一个镜头，固定镜头。所以说我们在手机上会实现部分的实现光学变焦的效果，但是长焦的镜头，特别长的多倍变焦呢，需要依靠您所说的计算摄影模拟焦距效果。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裁切，再用 AI 算法补全细节。算法呢不能真正的改变光学透视，我们刚才所说的透视近大远小这种透视啊，只能做画面裁切细节修复。物理长焦镜头可以真正的改变拍摄视角，算法裁切呢透视关系和主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数码变焦只是放大画面，做画质的修复不能实现真正长焦的空间压缩。很多的网红手机长焦大片，严格说来讲呢，透视依旧是主摄的透视效果。大家要分清，硬件镜头改变透视，算法只能优化画质，无法复刻光学的空间效果。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视觉魔法哈，是不是都是利用了我们人眼的视觉认知习惯呢？我们大脑对于空间光线的判断有哪些是可以被摄影技巧主动引导的这样的一些规律？类似于我们在网上看的一些科普图片啊，说两边同样的形状的图片哈，但是呢它大小不一样，其实我们去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摄影中用这样的技巧来欺骗我们的大脑，达成某些效果吗？
0: 刚才您说的这些视觉模仿，大多数啊是利用人脑视觉的认知习惯， 我们大脑看现实世界依靠双眼立体视觉判断距离，但是我们说照片是二维经验，只能依靠物体大小、阴影、线条来脑补空间。摄影呢，就是抓住这一点，用焦距改变物体大小对比，引导大脑对距离产生判断。广角放大近处的景物，大脑就觉得空间宽敞，哎呀，这个地方非常的宽敞。其实由于广角产生的畸变，而给大脑产生了一种错觉。长焦压缩空间，大脑就感觉景物都粘在一起啊，这个故宫人这么多，长城人人山人海，就是因为长焦压缩空间的效果。我们会依靠阴影角度判断时间氛围，低角度暖光，大脑就会自然产生温暖松弛感受。摄影就是利用二维图像欺骗大脑的空间脑补机制，但是照片并不等于真实三维现场。
1: 对，所以说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哈，不仅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后期构图，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么多的关于摄影的背后的道理。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我们怎么去实际操作哈，就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日常用手机也能实现这些技巧吗？国庆出游的常见场景里怎么拍才能既好看又真实？我们下一小节就进入到实战环节。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传媒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博士王大鹏解读视觉魔法的用法。王院长您好。
0: 何家好。
1: 哎，我们普通用户哈，最硬的一个核心的焦距问题啊，其实是大家在用手机的时候常用的。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的 app， 手机里一般都有啊，0.5倍广角，1倍主摄，2倍或者是3倍长焦。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评判的标准呢？
0: 现在0.5倍。广角、1倍主摄、2到3倍甚至5倍的长焦，是我们手机的基本的配置，对于镜头的基本配置。记住这些简单的判断逻辑。0.5倍广角呢，适合宏大的场景，比方说草原、大海、宏大建筑。但是呢，记住不要拍的时候不要贴得太近，贴得太近就会出现严重畸变，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哎，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边缘就会产生一种桶形的畸变啊。离得远一些呢，画面就会自然啊。另外呢，1倍主摄是万能机位，比方说我们拍人像合影，拍一些店面的拍摄、普通风景，优先用主摄，画面最自然，畸变最小。2到3倍甚至5倍的长焦呢，适合压缩空间，拍摄远山、远处建筑特写、人群玻璃主体，比方说，特别是我们在想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嘈杂环境里面把人给剥离出来的时候，另外呢，就是人和我们的建筑距离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尽量用长焦，避开杂乱的前景。简单的口诀，拍宏大场面适合用广角，记录人和景物优先用主摄，想过滤杂乱突出主体就打开长焦，尽量少用数码放大，会损失画质，透视也不会改变。
1: 对，那国庆出游大家去的场景基本就几类哈，比如说开阔的草原、大海、城市地标建筑、网红小店，还有人像合影。针对这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场景，您给大家说说最实用的一些拍摄技巧，我们怎么构图啊，怎么拍起来感觉更有质感啊。
0: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讨论上一个话题的时候也说过，像草原、大海这类开阔风景，适合用0.5倍的广角宏大，广角去展现宏大的场面。注意呢，不要 接近镜头太近，就是我们的画面，就是不要离镜头太近，避免变形，避免人像变形。另外呢，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就像刚才一开始您说的一样，不要出现这些大的有水平线的，特别大海有水平那个有海岸线，草原有天际线这些有水平线的位置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如果说大海上有个帆船，草原上有匹驰骋的骏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处理好这个主体和我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有一个帆船的话，那帆船就是我们的主体，大海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要突出主体的话，那我们这个主体在我们广角镜头里面的位置一定要在我们的叫黄金分割线或者黄金分割点上。黄金分割线、黄金分割点，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学过啊，就是在三分之一处或者在九宫格的一个点上，这儿就不展开说了。如果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是我们说，如果有主体的话，尽量把主体放在黄金分割线和黄金分割点上啊。
1: 嗯，对，这样的话。
0: 不好意思，那刚才只说了这个草原和大海，还有城市地标等等一些，我简单也说一下，好吧？城市地标建筑呢，优先选择2到3倍的长焦，截取建筑精华部分，避开地面人流。网红小店内呢，尽量使用主摄，少用广角，广角产生畸变，广角容易把墙壁拍得扭曲失真。人像合影呢，首选呢就是我们的主摄，一倍的主摄啊，距离人2米以上，五官比例自然，不要拿广角怼脸拍。刚才说过了，会把人脸拍摄畸变，特别是人脸最高的鼻子，就会出现鼻孔非常大的这种奇怪的一种影像画面质量。拍摄时呢，学会寻找窗框、树干当前景，把多余杂乱的画面呢，这些东西啊，这个画质啊，挡在画面之外，不必追求把全部景物装进去，选取最精彩的部分，照片效果反而更好。
1: 是，现在很多手机都自带一个滤镜功能哈，包括我们用的一些 app 哈，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滤镜功能去选择，还有夜景模式啊，另外就是美颜功能，很多人一开就拉满啊，结果拍出来特别假。说实在的，你要是这个滤镜特别重，发到朋友圈里，可能别人也会觉得，哎，这怎么跟平常不太像？那这些功能怎么用才能够既提升画面的质感，又不失真实感呢？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
0: 滤镜啊、美颜啊、夜景模式，包括人像模式等等一些模式，可以用，但切记啊，参数拉满。滤镜强度啊，建议啊在30%左右，千万不要超过50%，因为50%所谓美颜啊，特别一些磨皮啊等等等等，人就失去了，你都不知道拍的是谁，甚至景物它的一些质感都没有了。所以说，50%是一个分界线，它可以保留画面原生色彩。不会完全覆盖实景的色调，美颜不要把五官环境纹理全部磨平，环境物出现扭曲就是过度啊。很多人依靠这个全自动模式，应急可以，但是全自动算法只追求好看，有时候会篡改你拍摄物体的真实，特别是我们在博物馆拍摄一些文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拍摄它的细节，甚至它的陈旧、它的沧桑，也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时候，如果你放到了全自动上，它的算法会自动调整，色彩，比方说我们本来是一个淡黄的色彩，它会变成明黄，甚至带一些红色、暖色调的一些色彩，它这个文物上有一些斑驳的一些痕迹，它自动就给消掉了。所以说，不见得我们的全自动模式是最好的，建议大家适度用手动调整，稍微压低高光，找回一些细节，比方说天空节，比方说一些文物的细节，拉高一点阴影，看清暗部。完全依赖自动呢，会遇到复杂光线容易翻车， 工序呢是辅助，核心是保留现场的本身的质感，美化不等于把现实改得面目全非。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好多手机啊，它有一个肉格式或者 TIFF 格式，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呦我这个场面非常珍贵非常好，我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那大家建议大家选择用肉格式去拍，虽然它的储存量比较

0: 啊，占用空间比较大，但是它会保留最完整的信息，它保留的是数据。
1: 嗯，是，假期出游哈，最头疼的就是人山人海，景点里边全是人啊。我们前面也说的，这很难拍出干净的画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技巧，我们不用带专业的设备就能够尽量避开人群，拍出清爽的打卡照片？是不是我们人站的位置其实是一门学问？我们别等走到这个景点面前了，然后再拍，这儿人也很多，离得远也能拍出很好的效果呢，是吗？
0: 是的，景点人多呢，不用专业设备有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呢，要学会用长焦。我们说光学，现在我们光学焦段用两到三倍的长焦，裁剪掉近处拥挤的游客，只框选呢风景主体，直接过滤前景人群。第二呢，改变拍摄角度，仰拍只拍天空和建筑，避开地面人流，或者俯拍从台阶高台向下取景。第三呢，利用遮挡，之前我们也提过了，利用柱子、树木、墙体放在画面的边缘，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手指做一个虚晃的遮挡啊，挡住入境游客。第四呢，是错峰时间，早起或者临近闭园，人流量大幅下降。还有一个小技巧，稍微等待，抓住人群流动的间隙，短暂的空档就按下快门，普通人手机可以实现干净清爽的画面。当然有些时候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当下黄金周的时间，人流大量的涌入这些著名的景点，非常人多，往往是很难。你比方说在太和殿吧，我不可能让要拍一个太和殿的前景，不可能把这个太和殿广场清空，没办法，你拍的照片势必要带人。还有一种最后的不得已的办法，就是说我拍完了之后，我进入到手机 APP 的修图页面。其实现在修图页面每个手机里面都有一个 AI 功能、AI 功能是我们可以点选去掉不需要的人物，误入镜头的人物和这个误入画面的人物和物体，把它消掉，它自动算法会补偿画面，让画面消掉的部分还原出和周围画面近似的画面，也是一种补救的办法啊。
1: 是，很多人都说哈，拍照两分钟，然后修图一小时，这也是大家对于我们美学的一个追求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是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我们今天呢，从国庆假期的打卡热点，到镜头背后的光学原理，再到普通人随手就能实用的一些拍摄的技巧哈，把网红打卡照的视觉魔法从头到尾是拆解了一遍。其实好的照片啊，不是复刻别人的视角，而是记录下我们眼中的风景。也希望大家之后的每一次旅行都能够少一点对网红同款的执念，多一点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用今天学到的小技巧拍出属于自己的既好看又真实的旅行记忆。好，我们再次感谢王院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啊。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国庆假期长途出行增多，不少人要长时间乘车乘船，运车的困扰也随之而来。舟车劳顿之下，有的人刚上车没多久就头晕恶心，种种不适感搅乱出行体验。为什么有的人一坐车就晕，有的人却完全没事呢？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这个办法真的靠谱吗？一坐车就晕，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提前预防或者缓解晕车不适？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解答。
3: 人为什么会晕车？
4: 晕车呢，在医学上呢，它又被称为晕动病。目前呢，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呢，就是感觉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平衡系统它不只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它还同时需要整合视觉信息以及一些本体感觉信息来共同的维持。打比方，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在低头看手机，那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是我们内耳的前庭呢，却在不断感受到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些运动的信息。那么大脑接受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一些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恶心呕吐，尤其是这个合并有偏头痛、眩晕，或者是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我们统称。

0: 为中枢米化的群体呢，它就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儿童，尤其是学龄期的儿童呢，由于这个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于视觉以及前庭觉冲突的这个解决能力比较弱，那他也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
1: 网传生姜能防晕车，这个真的靠谱吗？
0: 的确有一些人他在喝了生姜水或者是吃了姜片或者是含了姜片之后呢，他的晕车症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但是目前我们认为呢，生姜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减轻晕车所诱发的恶心和胃部不适的作用，也就是说生姜里的一些成分它可以影响胃肠道里的这个恶心相关的通路，但是我们认为呢，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有明确疗效的标准治疗，尤其不能因为喝了生姜水就忽视其他有效的这个预防晕车的措施。另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少量食用生姜问题不大，但是对于那些本身就合并有严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呢，大量服用姜剂它是会加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啊，所以还是要慎用。
1: 有哪些小妙招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缓解晕车呢？
0: 首先要做的肯定就是尽量减少这个感觉冲突的出现，在坐车的时候呢，就要尽量的向远处看，不要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是打游戏。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尽量选择坐在车辆相对平稳、视野好的位置，头部保持相对的稳定。那我们看很多人他坐在后排的时候他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但如果他坐在副驾或者主驾的时候他反而不容易晕，这就是因为呢他能够看到这个道路的变化，对于转弯啊，以及加速减速有预期，就使得这个视觉和前庭觉匹配了，那这个晕车的症状就得以减轻甚至是避免。另外的话呢，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在坐车之前呢，尤其是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哈，那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方面呢不要空腹，但也不要吃得过饱过油腻，适量的清淡饮食会比较合适一些。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坐车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还是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那如果已经开始不舒服的话，就是要尽量停下手头的动作，包括这个刷手机啊、看书呀，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的稳定。如果还不能够缓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能够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往往能够明显的减轻症状。
1: 想要靠晕车药救场，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0: 对于有一些群体，可能光靠这些它是不能够预防或者是减轻晕车症状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晕车的药物了。目前常见的晕车药呢，它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一代抗组胺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包括苯海拉明、茶苯海明、异丙嗪。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抗胆碱能药物，那它就是东郎当碱。不同于普通的止吐药，这些药物它都是需要能够进入大脑，作用于前庭相关通路，降低运动刺激引起的这个恶心呕吐的神经反应的。晕车的群体呢，我们可以提前使用上这些晕车药物。那这晕车药物的使用呢有两个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预防性的使用。为什么要预防性的使用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药物从吃进去到吸收到它进入中枢是需要时间的，那比如说苯海拉明它就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而东郎当碱贴片呢它需要提前至少四个小时来贴它才会起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一旦晕车症状发作了，出现了这个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它会影响胃的排空，那这个时候再吃药可能就晚了，就会影响药效的吸收。药物的使用还有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一代抗组胺药还是抗胆碱能药，它都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包括这个嗜睡、口干、视物模糊，甚至是这个心率增快、尿储留。所以对于这个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合并了青光眼的这种特殊群体，在药物的使用时要特别的注意，还是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之后使用。
1: 人为什么会晕车？
0: 晕车呢，在医学上呢，它又被称为晕动病。目前呢，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呢，就是感觉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平衡系统它不只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通报了国庆假期前一阶段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的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危化品、矿山等领域典型问题隐患，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监管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会议指出，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安全防范任务仍然很重，要高度重视返程交通和旅游安全，加强高速路、国省道、交通枢纽站等重点部位监管，对客流量大的路段站口提前采取限流分流措施，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继续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管控，严防踩踏等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警惕极端天气风险，高度关注吉林东部、福建东部、云南、海南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相关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点对点指导监督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日经购买量约127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邮寄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据罗马尼亚方面5号消息，一艘载有谷物的船只当日在黑海发生火灾并沉没，导致2人死亡，11名船员获救。据悉，船只起火原因是被无人机击中，涉事船只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事发时正驶向意大利拉维纳港，原本预计10月12号抵达。挪威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拟临时禁止在特定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人工智能 AI 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明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明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小裤短，劈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you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今天的郑钦文打进了女单的第四轮，孙欣然呢挑战美国名将高夫，那么是男单在场的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上了一场有点意思的比赛啊，煎熬的过程比较戏剧性的一个结尾，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2026赛季的 F1 大奖赛巴林站比赛呢上周末结束了，那赛程呢整个还剩不到1/3，车手状态如何，车队状态如何，我们稍后会请进石英老师共同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首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哈，我们请进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德约和梅德韦杰夫这个比赛吧。这比赛应该第一盘是7-5，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让很多人感觉对小德来说有点煎熬，但是那这个结尾又很戏剧化。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比赛啊。
1: 确实，这个咱们先说这个结尾确实很有戏剧性，因为到第二盘的时候啊，梅总是3-5落后，其实已经这场比赛差不多没太大希望了。但是他在就是救一个球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是切了一个这个短球，然后正好弹地之后砸到他身后咱们中网的观众的眼睛上，这个一砸呢，就那观众可能是没反应过来，就是眼睛肯定是肿了，因为我打球也被这个球砸过，那一下是很疼的，你得去进行一些视力检查，如果意外的话呢，还有脑震荡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就是对观众离场了。然后呢，按照网球规则，就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只要是对这个观众啊，或者视线或者裁判有暴力行为，你是必须要直接被判负的啊。就这个情况，其实德约也经历过，当时是2020年的，我记得是美网的16强赛，他打布斯塔，也是呢，他当时就是向后击球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视线的脖子，那个视线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可能被打得比较疼，当时德约就被判负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大满贯的大赛的先例以后呢，我觉得今天的主审拉瓦尼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戒备，就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有力的判罚。我觉得最后呢，梅总被判负，从这个规则来看还是比较公平公允的，但是这个结局确实就是太有戏剧性了，可能在中网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结局。对，
0: 当时是个反弹球，他往上打，这个动作呢，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一个带发泄感情的一个动作。
1: 哎，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导致您说
1: 就当时这个梅总不往上打那下，因为我看了多次的重放，就他不往上打那下，那个略带一些发泄的情绪，其实可能这个球啊也不会有二次的这个反弹，就不会打到那个观众了啊。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裁判就依据他有一些这个暴力击球或者说发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因为这个网球的冲击力其实是很足的，而且这个职业球员他们的力量是比较大，你对观众的眼睛做出了一个比较重的撞击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导致这个观众有眼伤、眼疾、视力下降的情况，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现在就整个的网球比赛中对这个包括就这个暴力击球啊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我觉得以后职业球员有着这样多大赛、1000赛、大满贯的先例之后呢，一定不要轻易在这个网球场上发泄自身的情绪。
0: 另外呢，大家看球过程中要全神贯注，就如果发现这球奔你过来的话，就该上手，该躲开躲开。当然呢，这是不能说要求观众，更多是呢，这球已经飞出去了，再次击球就算鲁莽击球，判负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现在就回忆当中，当时纳达尔啊有一个发球还是回击，就是打到球童身上，当时呢这个球啊纳达尔就过去摸摸头，还亲吻了那个女球童，那个反倒是成为了这个赛场上一个温馨一幕。就这个其实裁判他是有一个公道心的，那个是完全无意，而这个呢，就会多少感觉你是有一些带点主观的情绪了，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就是打中球童的话，因为球童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首先是眼疾手快，而且年龄一般是比较这个年轻，他们躲的是比较快，他们在这个训练中也会做一些很多躲球的这种专门的练习。但是观众就不一样，像您说的，现在很多观众啊，他看球时候有时候会时不时查个手机啊，你一不小心你离这个在那个 VIP 席上，你离这个球场的这个事发地点比较近，真的有可能被球撞击。所以咱们观众，尤其是 是这个底下这些座位的观众啊，看球时候一定得注意一下啊。如果有球来的时候，尽量还是躲避的情况，因为你用手抓，可能你都抓不住，因为这个职业球员的这个击球重量太快了。你像他们这个梅总啊、德约，经常正手击球100多公里，你手抓的话，手肯定会被这个震伤的。
0: 就是躲开是最好的。这是这场比赛的情况，这样呢，德约就已经闯进了决赛，他等待的对手将是。
1: 德米纳尔
0: 啊，德米纳尔已经定了，兔子啊，澳洲兔子。
1: 对，所以就我觉得德约这届的赛事，因为我今年在中网还特别有幸啊，跟德约做了一个长达快10分钟的专访，就我对整个他今年来中网，还是我首先问他说，为什么你看你11年没有来了，这次来中网到底原因是什么？他就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回馈咱们中网球迷对中国球迷对他的爱戴。因为去年他是参加了上海大师赛，确实上一次来中网11年前，2015年，当时他决赛是击败了纳达尔夺冠，确实11年没有来北京，对来说有点太过于漫长。到了他职业生涯这个阶段，他其实也不是说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荣誉，可能都不是为了第25个大满贯打球，就是为了回馈爱戴他的球迷。那咱们中国球迷从始至终呢，从他刚踏入职业生涯开始，就给他了无限的爱戴，所以他非常喜欢，乐意回到中国打球。包括今年中网又去了颐和园是吧，去做了专门的印章，又去学了太极，好像他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感兴趣。那今年整个中网这个赛程呢，其实他的这个线条挺硬的是吧，第一轮打波哥斯，第二轮小布，第三轮就是茨维列夫，今天就是梅总。打小布和茨维列夫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尤其是昨天晚上他刚打完茨维列夫将近3个小时，今天又打梅总，所以就我觉得今天他这个体能状况还是保持得非常出色。但我当时专访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在中网，此前是29连胜嘛，现在是33连胜，为什么在中网没有输过呢？他说第一就是觉得咱们中网这个天气条件不是特别的热，也不是特别冷，他就比较喜欢。另外就是咱们中网这个弹跳啊比较高，而且球速不快，现在德约因为他年纪上来了嘛，可能打快速的这种击球节奏他有点吃不消，他比较喜欢那种中慢的或者是偏慢一些的这种场地，所以他喜欢咱们中网的方方面面。这次确实我觉得如果是明天决赛啊，咱们说如果能击败德米纳尔的话，其实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这将是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的赛事，就是从来没有输过一场球的赛事，7连冠。如果德约能够在这个职业生涯退役前不参加中网了，那就是咱们中网将成为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而且拿7冠的不败的赛事，这将延续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传奇。我觉得这会也会对他和咱们中网这种渊源这种姻缘要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了，
0: 就是相当于这个故事会画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另外今年其实来的话也多少算救场，因为今年阿尔卡斯不来，辛纳也是因伤，所以说呢如果德约不来的话，整个中网的这个男单，因为他本来就500赛嘛，就整个的一个人员的这个质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下降。但德约这回也是来救场，也是满足所有的一个中国球迷对于德约的这种爱哈。在上海进行的是1000赛，那个比赛是阿尔卡拉斯会参赛还是辛纳也会去是吧？
1: 辛纳不去了，
0: 辛纳也不去，
1: 膝盖伤他已经确定退赛了。对，辛纳今年反正就是中网他本来是已经报名了，但是没有来成。他前几天就发声明说这个膝盖还没好，他从温网以后就没有打过任何的比赛，包括北美的硬币的1000赛，包括从温网之后没有参加过比赛，就包括北美的硬币的2个1000赛，包括美网都没参加。据说啊他可能会在巴黎大师赛复出啊，如果巴黎复出的话就只打巴黎大师赛加年终总决赛，可能最后的戴维斯杯也不会打。因为现在他跟阿卡的话就是他们也参考了这个三巨头此前职业生涯早期受伤比较多的情况，尤其是纳达尔就伤病太多，所以他们在现在25、26、27、23这个年纪，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啊就保护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像阿卡今年也是从4月巴塞罗那之后呢，一直到了美网将近5个月时间没参赛。阿卡这周是在东京，今天是刚刚进了东京站的决赛。我看这周反正比赛打也是挺艰难，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每场球都要打抢七。我觉得阿卡的这个身体情况也不是非常理想，但是他是报名参加上海大师赛了啊。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会来，因为现在他需要比赛来为这个年终总决赛奠定一些基础和状态的这种积累。 德约的话呢，德约昨天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说，那既然都来中国了，打中网，那上海去不去？他说他还没决定，要看中网咱们这站的成绩怎么样。我现在觉得中网啊，您看从昨天开始，昨天八强，到今天半决赛，到明天决赛，这三天三场比赛消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不只要打比赛，你还要比赛之后接受采访，对吧？采访又是混采区，又是专门区，又是发布会，然后再回酒店再进行一些放松理疗，这估计都每天晚上三四点五点才能睡了。我觉得这三天消耗对德约来说就有点太大了，而且上海大师赛后天正赛就要开始了，所以德约要打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说是有点太赶。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参加上海大师赛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0: 嗯，唯一好就今年上海到这个天儿还不是很热，就去年比赛的时候还挺热的。今年我看了一下，上海后天17到25度，之后呢，最高也就到26度，整体天气相对于这几年来说算好的了。
1: 那还行。
0: 对对对，对于他来说，他对天气现在要求太……你就现在我们回头想，法网的时候他打一个年轻运动员，当时我觉得都快中暑了已经。
1: 嗯，
0: 那个比赛对他来说就是太煎熬了，一个老将啊。但是德约现在有一个点就很有意思，他就是比如说他的体能的最大的一个困难的时期会在比如说焦灼的第一盘的最尾端那个地方爆发，第二盘的时候他会明显的感觉体能有不支，但他只要熬过第二盘，他第三盘反倒是像活动开了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身体机能里面有一股劲儿是只要你熬过去，它就相当于还能焕发下一个冲击力啊。
1: 嗯，对，因为这个我专访时候问他，我说你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是不是100%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说肯定不是100%，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温网之后就没有打比赛嘛，他是有了很长的这样一个恢复期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美网这个第一轮出去之后呢，就是德约也对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他说他回到了塞尔维亚之后呢，进行了特别的体能训练，这一段时间的体能的储备还是比较扎实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中网这种气候，他确实对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应。另外就是现在德约在球场上面，像您说的，就是他会知道什么时候的体能储备期对他来说最重要，就他可能会有几个坡，是吧？第一个坡之后他会缓一缓。另外就是他的整体打法，我觉得也是在中网期间这两个三盘大战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调整，包括像昨天他赢兹维列夫今天差不多20个 ace 球啊，所以其实是很难破他的发球局。但是德约会把这个体能的储备呢放到第二盘第三盘最艰难的时刻，昨天就是在2-5-4的时候他破掉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德约打得比较聪明一点，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他可能把这种3盘2胜的比赛也当做这个大满贯的5盘大战来打。他对体能的这种储备以及体能什么时候去配备的运用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0: 由于这个梅总和德约的比赛呢是

0: 看他今年拿那个梅里达站的冠军五百赛，但那是年初的时候，他整个今年他就赢了，我看布兹卡算了一下是10场球，也不是特别多，对吧？他虽然这个没网进第三轮，但今年他主要分就是在这个梅里达五百赛加上大满贯拿到了，所以我觉得，而且到了这个赛季末端啊，这个职业球员打了一年，他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伤病啊，有一些这个体能的状况，而且今年是主场作战，这些因素夹杂起来，就我希望外界咱们不要把这种期待值抬得太高。对吧，
1: 毕竟打的是3号中锋、世界排名前5的球员。
0: 对，他毕竟才16岁嘛，今年他就是虽然比较出圈，主要就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组的冠军，另外他是在法网和温网都是亚军，这连续3个青少年大满贯都能进决赛的，整个历史上也不是特别多，在同一年啊，所以就是说他肯定是一个天才少女，但是你说现在到底能力怎么样，多少排名，或者说到底跟谁能打，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1: 对，
0: 这场球打高夫，就是对顶级的这个女网的这个。前四的选手，这才是我觉得真真正正的检阅孙继然个人目前能力的一个这个风向标吧。
1: 嗯，你要年龄太小，整个的力量啊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现在是需要靠自己的技巧意志力去面对对方，但不管怎样跟高夫这场比赛肯定是有收获的，这不用讲，只是这么小的年龄16岁打这么高级别的选手啊，就是打一场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自己的一个大丰收啊，希望这比赛今天能够给自己更多成长的机会，咱们不求结果，这个结果如果大家心想今儿孙兴慜把高夫给打下来，那就是想太多
0: 了，
1: 这属于不尊重这个网球的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啊。当然高夫的这个发球局现在40-0啊，第一个发球局呢孙兴慜还好就是保住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啊，郑钦文今天呢下午是2-1击败了捷克选手布兹科瓦啊，这个比赛跟我们来整体回述一下，这比赛打的也时间挺长的。
0: 对，打了我看2小时54分钟，将近3个小时。就这前3场比赛，孙兴慜都是那种超高流量打法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差不多都是2多小时。这场比赛第一盘孙兴慜是抢七拿下，其实也是非常的焦灼。第二盘他又和今年很多的比赛一样，就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专注度下降的问题，结果第二盘丢了。但是又到了第三盘之后5-5，孙兴慜是连拿了2局，又破了对方最后一个8球局。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跟很多今年美网的比赛比较像，郑钦文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一场说是可以非常从容的拿下来，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状态的下滑，包括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当然这3场中网的比赛，赢诗涵、赢卡琳、赢布兹科娃，我觉得整个的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因为诗涵是通过2轮资格赛晋级，卡琳斯卡亚现在能排四大满贯的种子选手了。这个布兹科娃呢，他是一个虽然比较瘦弱，但其实他的打法是非常丰富的一名捷克球员。但我觉得就是郑钦文可能这3场比赛的整个的这个问题还是主要体现在跟法网、跟美网一样是发球上面啊。发球我看了一下，这3场比赛进球率依旧是不高啊，50%左右。A 球过去2轮有24个，而且就是到了决胜盘的阶段，他的一发的进球率这个得分率会比较高，差不多70%左右。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打了3场3盘大战，对他的消耗体能方面又比较大啊。此前说刚从美网回来，好像也有点这个感冒的迹象，现在我看有时候场上还在咳嗽，可能这感冒没有好得很彻底。另外就是到了中国赛季呢，可能赞助商的这种需求、媒体的这种邀约都会比较多，这个呢就是在你的比赛的其他的时间是比较消耗精力和这个注意力的啊。当然呢，咱们说今年中网，你像这个萨巴和莱巴都早早出局了，莱巴第2轮出局，萨巴第3轮出局，现在整个的签表形势是非常非常的开放。郑钦文的1/4区下轮打查拉耶娃啊，如果进8强的话，对斯维托利娜，我觉得是挺。
1: 查拉耶娃是赢了。
0: 就是那个莱巴金娜
1: 感觉不太想打，直接就走了。
0: 但是就是他和查拉涅娃曾经打过，我查一下，他们是2020年，当时是一个 ITF 的赛事，就6年前了，是一个红土。当时郑钦文是3盘取胜，但是查拉涅娃这个第二轮打莱巴金娜，我是在中网现场解说的，就我对他的发球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这个发球特别的稳定，整场比赛他的情绪比莱巴金娜还稳定，而且接发就特别好，整场比赛莱巴金娜才2个 ace 球， 而且打到决胜盘的时候呢，他不怕冷，因为那天晚上就是中网特别那个
1: 风大的那天，最冷的那天，
0: 顶棚都关了，莱巴尼娜穿那个长袖的外套，他就还是短袖的球衣，他一点不怕冷，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前几年在中网，就是从四个赛进八强。

0: 另外一个球员斯卡罗杜布采吧，都是俄罗斯出生的，所以就这种就是第一排位球员，他们到了大赛的深轮次，他就是赢了一两场的这个高手之外，他谁也不怕了，越打越疯狂。所以我觉得下一轮比赛，虽然这个查拉伊娃刚进世界前100，但肯定他这种风格就是非常东欧式的啊，底线进攻型的，发球又好，接发也不错，会给郑钦文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我希望不要去打三盘大战，因为这姑娘好像体能也不错的。
1: 对，孙欣然，在我们刚才说40-0落后，他这个第二局的时候，现在两个丢子打回来了。
0: 哦，就是两局打了挺久的是吧？
1: 对，现在打了11分钟才打两局啊。这刚才这个丢球，我觉得现在高夫反倒心态有点小小的波动。这比赛如果能有出现任何的，我觉得大问题的话，那都是来自于高夫自己。就是我觉得让他的心态有产生波动，已经证明孙兴仁够优秀了。
0: 高夫他就是那种防守特别好的球员啊，而且就是说其实像你刚才也谈到了，孙兴仁他的力量肯定不是很足的，像今年这个法网和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大满贯决赛，他就是力量上比较吃亏输掉了。当时他打那两个姑娘都比他年纪更大一些，高夫不是说那种底线纯进攻型，其实高夫防守比较多，多回合比较多，这种打法反而还比较适配孙兴仁。比如说你让孙兴仁打沙巴龙卡，那可能这个力量就太吃亏了，也许跟高夫这个回合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前两局打了十几分钟了。
1: 是，就打萨巴伦卡接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应该。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今年中网的办赛有没有哪些这个在现场看的一些新的亮点哈？
0: 办赛的话，因为我第一次接触中网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网才没办了几届，今年是第20届了。我现场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觉得球迷的观赛礼仪，我觉得是肯定有很大的进步。就尤其在这个钻球场看的话，就是尤其是德约的比赛，大家对德约就是德约对小布就说，哎，怎么感觉我都不是主场选手啊？就现在感觉咱们中国球迷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喜爱的球员，或者说咱们中国的球员，他们对整个的网球球员的喜好啊，这种风格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比赛中他们是非常的懂球。这个不是我一家之言，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国外的球员来咱们中国打球，他们都是这样说，他们觉得中国球迷很疯狂，很多训练赛都是人山人海。就是我资格赛的时候去看一些大牌的训练，根本就挤不进去，就是 C 区那些你就得排队看训练。这个在很多大满贯大师赛都是非常少见的，这是中国球迷的这种热情。另外呢，我觉得20年之后呢，中网的整个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这个中网的钻石球场已经13000个座位，这其实跟很多大满贯的中央球场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座位席了。另外，你像这个莲花球场啊，像音乐球场啊，这都是办过奥运会比赛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打过奥运会的球员对那两个小球场是情有独钟，他们特别想感受一下当时奥运会赛场的这种氛围。另外就是现在，今年中网又有很多新的这个球员的训练区也是开放的啊，就是咱们球迷去那等签名、等合影什么，又多了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氛围越来越轻松，球迷越来越专业，然后给球迷能够跟球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变多了。这我觉得都是这几年中网的进步。
1: 嗯，后面几个比赛周期是明天的比赛会稍微多一些，再往后比赛会逐渐少。10月7号是没有比赛是吧？
0: 对，就明天就是男单决赛了。明天男单决赛下午6点开始，就是德约科维奇对德米纳。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从后天开始就整个进入到纯女子预选赛的比赛了。明天开始打的是女单的16强赛，就是差不多从大后天开始就是最后的女子预选赛的阶段，8强2天，然后半决赛1天，然后这个决赛双打和这个单打1天。其实中网今年是11号就结束，其实没有几天了啊。如果球迷们想再去现场看一看 GOAT 德维科维奇的话，那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
1: 明天这个比赛是6点决赛开始哈？
0: 对，晚上6点还是7点？反正就是晚上那个时间段，夜场第一场，对，应该就是7点比赛。
1: 不是6点就是7点，反正就是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呢可以去继续来观赛。如果是现在还没来看的话，真就是要去买票了。因为明天是应该下午4点会有个男双的决赛先打，然后呢，德约和德米纳尔目前看到是18:35。
0: 哦，那就是下午就比此前的夜场7点的比赛提前了大概25分钟啊，
1: 对，
0: 给德约留的恢复的时间不多了。德约今天晚上打完又要去采访发布会，还要再恢复，哎呀，估计又是得算。
1: 这个是不男双的决赛也会在这个钻石，是不是要看那比赛打时长？
0: 没错，就是如果就那场球不一定是6:35才开，得看这个男双比赛要打。

0: 多久，但是我觉得现在抢票的话，如果德约都进决赛的话，可能这个票是有限，大家多刷一刷，看能不能有机会抢到最后的几张。昨天德约跟兹维列夫的比赛好像就是99.3%的上座率，就几十个座位没有坐满。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个比赛。明天就是男子选手的最后一天，后面呢都是这个一千赛的女子选手的比赛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辛苦。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后方前锋，接续奋斗，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劈长，漂亮！
1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22: ，China 赢。

0: 晚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连线一下赛车评论员石英。石老师晚上好。
1: 哎，老师晚上好。
0: 嗯，我们这好久没有聊这个 F1 话题了，今天请进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先说这站比赛，那这个昨天是巴林大奖赛，比赛呢叫巴林大奖赛，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会觉得这怎么跑雪邦赛道上马来西亚来开了哈，这方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对，也是受到这个全球形势的影响吧，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就是年初有两站的中东的比赛是没有来举办的。那么这站比赛呢，也是临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刚决定要来进行，所以它其实正式的名字是叫F1 巴林大奖赛，在马来西亚进行。对，所以用的是这个雪邦赛道。雪邦赛道其实在2017年之后嘛，也是时隔9年。再次来举办 F1 的比赛，最终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符合大家的预期吧，就是天气的情况，包括整个整场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0: 其实呢，就是在 F1 的这个比赛过程中，每年有一些这个赛场，包括赛道出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哈。就比如您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就有些过往我们总能看到的，现在不举办的，还有些举办过的，就后来不办的，这方面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对，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一些赛道现在不在 F1 赛历上的，像是德国的两条赛道非常的著名，就纽博格林嘛，就大家知道这个纽北北环。纽博格林其实在 F1 的历史上也是断断续续的举办过很多场的比赛，包括最初是用这个整个的纽博格林，就是包括北环的这条赛道，然后呢到后期因为也是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包括整个的这个比赛观赏性的一个考量，所以其实纽博格林有一个单独的就是不用到北环的一个赛道的版本。那另外一条德国赛道也是霍根海姆，大家非常印象应该蛮深刻的，就是它的外形像一个这个高跟鞋啊。这条赛道其实这两条德国赛道吧，应该说在2000年到2015年前后啊，其实都是赛历上的常客，但是最近几年是整个的赛历上已经没有德国的这个赛道了。然后像是美国大奖赛，其实它用到过很多条不同的赛道，包括可能 F1 刚刚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大家非常印象可能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啊，也是出现了 F1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次这个负面的事件啊，就是当时这个轮胎门的事件，也是因为轮胎没有办法在这条赛道确保安全性的情况下啊，所以当时有这个7支车队全部退出了那场比赛的正赛啊，所以这些赛道其实多多少少在 F1 历史上都留下过很浓墨重彩的印记。而这两年其实在整个的 F1 赛历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经典的赛道又回到了比赛当中，像是伊莫拉啊，其实伊莫拉在2006年之后中间也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没有办赛但是也是因为各种情况，伊莫拉赛道也有回到过赛历。那包括明年的赛历其实也已经公布了嘛，也会看到有一些大家非常这个期待的一些赛道，像是葡萄牙的比赛啊这些。所以我觉得整体上对于 F1 来讲，它现在一年24站的比赛，在24站的这个比赛框架之内啊，其实基本上有一些这个赛道都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可能今年有明年没有，然后后年再有，其实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吧。
0: 它这个原因是在就是一方面是举办方的一些比如说是申请嘛，还是说这个整个汽联的一种考量啊。
1: 这个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个赛历其实是提前，像今年是也是9月中旬基本上就把明年的这个赛历已经公布了，这个都算晚了，就基本上在夏休季之后第二年的赛历已经基本形成了。那大家会看到像赛历上它是会非常明确的标注每一站的大奖赛，这两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这个西班牙大奖赛，其实以前西班牙大奖赛都是在巴塞罗那的这个加泰罗尼亚赛道来进行的，但是今年的西班牙大奖赛其实是在马德里赛道来进行的。那今年的这个在加泰罗尼亚赛道进行的这站比赛，它其实是叫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大奖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但明年就不会有这场比赛了。那明年的比赛就会去到像土耳其会回归，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葡萄牙的这条赛道，对，波尔蒂芒也会再次登陆到赛历上。那它其实这个整体上是根据一个24站的比赛去分布的一个赛历。那对于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就是我如果手里是有这个西班牙大奖赛的，我其实可以确定说我在巴塞罗那办还是在马德里办。那当然同时你不管在哪条赛道办，你的这个赛道需要通过国际汽联的这个F1 赛道的认证，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比赛补办说是放在雪邦来办，因为雪邦这条赛道是通过了这个国际汽联的 F1 赛道认证的。
0: 同时呢它也是在亚洲啊，还不完全在这个路程上和这个
1: 对它可以这个融入赛历当中
0: 对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舟车劳顿。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是混乱的雨战，发车时候就有很多的波折，包括这个选胎啊，就是大家反正有一些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想法，没有人选全雨胎，还有选这个干胎冒险的，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啊。
1: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因为马来西亚跟北京时间。

是没有时差的嘛，也就是我们的也是下午三点的这个时间，确定是应该这个时间开始的，但基本上是两点半吧，我们在赛道就看到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两点半的时候呢，这个雨其实是非常大，雨势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下雨，而是赛道上出现了打雷的情况。啊，那对于这个 F1 的比赛来讲，因为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雨势很大当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雨势很大绝对不是说你完全跑不了的根本性原因。但当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然后直升机无法起飞的情况，比赛是没有办法开始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从三点开始，我们第一波等到了这个3:40的原因。然后呢，3:40，当时就是暖胎圈开始，我们以为说这个比赛应该要开始了，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出现了 FIA 这边出现了一个软件的问题，就是维斯塔潘先汇报了说他觉得他赛车动力单元有问题，然后大家看到像汉密尔顿包括这个奥康都陆续在赛道上慢下来或者停下来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都是昨天最后赛后这个国际汽联这边是出面道歉了，那么就是说确实是整体的一个软件出现了问题，所以让大家在这个动力单元在极低速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就是出没有办法继续去。

0: 比赛正式要起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主看台上啊、就是在主直道上来看，这个发射区基本已经干了，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车队选择堵干胎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暖胎圈有这个车手汇报说，因为是这个静态起步嘛，并不是安全车带领下动态起步，所以当暖胎圈有车手汇报说，他们尤其是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车手，他认为说太湿了，然后不适合用干胎的情况，我觉得像法拉利他们两个车手都用干胎，这个属于是绝对性的战略性的这个
1: 法拉利属于昏厥起步。
0: 对，那我觉得说正常情况，其实我们也看到暖胎圈回来应该是迈凯伦这边皮亚斯特里先把皮亚斯特里召回了，所以他没有在这个主直道上去参与正常的起步，而是更换回了湿地胎，然后在维修通道当中起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操作，也就是我认赌服输，但是我不让车手去冒险，然后我发现了我的战术轮胎选择已经错了，我及时的去纠错啊。当然那从这个最后的情况来看，法拉利也最后三次带回，你也说好像可能他们昨天用这个湿地胎起步也就是这个成绩，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啊。但是你从昨天起步的时候来讲，你两位车手都用干胎，我觉得这个战术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嗯，昨天就是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出来扣、这每个车队的胎都不一个事儿，大家五花八门的就出来了，就各自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法拉利呢属于像您说的就是比较昏招起步，但是呢老汉力挽狂澜啊，最后拿到这个第三。勒克莱尔太神了，就是你想都落到最后，因为勒克莱尔是就是起步阶段就撞了，应该是前翼受损和霍肯伯格当时碰了
0: 一
1: 下，然后呢进站换了干胎之后掉到这个队尾，然后就是晃晃悠悠最后还能拿回这个第四名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勒克莱尔这个F1 赛场单场比赛第四，应该是 F1 某种玄学，就全场所有东西都为着 F1 的这个第四名去展开。你比如说后面，
0: 就是到最后有一点没有办法解释了，对，
1: 真的。
0: 就是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到最后，就是包括拉塞尔的退赛，包括他们这个两辆法拉利都能超过哈吉尔，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确实有一点难以解释了。嗯。
1: 安全车下不安全的拉塞尔哈、就是拉塞尔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反正就是从数据上，拉塞尔想争夺冠军、年终冠军是难度大一些了哈，也没有机会领奖是吧？
0: 其实这个赛季还剩七场嘛，然后这个比赛周末，F1 官方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最后的两站比赛，包括阿布扎比的比赛，就是会如期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就是卡塔尔和阿布扎比会，目前来看会按照计划来进行。也就是说从，这个周末的新加坡开始，这个赛季还剩七场，那七站比赛包括当中还有冲刺赛，所以84分的分差在理论上来讲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但是确实84分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差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记得皮亚斯特里当时领先到将近40分，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分差了。但最后这个兰多诺里斯有翻盘嘛，那最后也是赛季差不多6-7站的比赛，但84分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分差。
1: 现在安东内利是320，然后拉塞尔是236，但车队方面梅奔呢，由于这个今年整体的安东内利的表现好，包括拉塞尔这个分值也高，现在503分了，领先法拉利就100多分了，就是梅奔整体还是比较靠前啊。那这一站呢，就是最终甘为发车的维斯塔潘，在这个起步不利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这个拿回了本站的冠军啊。先再说说这个维斯塔潘的这个表现啊。
0: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三位世界冠军车手确实在这种复杂。

0: 的情况下，展示了他们多届世界冠军级别的长距离的能力，包括维斯塔潘，包括汉密尔顿，包括阿隆索，就是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对，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在极其复杂的赛道的环境下，然后展示了他们非常非常出色的长距离的能力。就是当然你可以说，从 Kimi 的角度，可能他不需要对维斯塔潘去用强啊 ，Kimi 的这个甚至于他也可以接受队友跑在自己前面。对于 Kimi 的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我每一站稳定的拿分，我每一站能稳定的拿到第三、第四，我就这个赛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说，可能维斯塔潘比 Kimi 更渴望这场胜利。但是昨天在这种半干半湿的赛道，包括后期赛道其实整个赛道温度也偏低嘛，因为比赛周末前两天赛道温度基本上逼近60摄氏度，但昨天下完雨之后，哪怕是后面干地的情况，赛道温度也只有35大概到40不到一点的样子，所以整个赛道温度偏低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整个长距离当中这三位世界冠军的表现太出色了啊，包括维斯塔潘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掌控能力，包括汉密尔顿在长距离的这个追击当中啊，长距离的稳定性真的是非常棒。
1: 这场比赛呢，阿隆索是拿到第八名，拿到4分、啊，对于阿斯顿马丁今年这辆车以来说呢，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然后第一名是维斯塔潘，第二名安东内利，第三名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呢还是拿第四，哈加尔拿到第五，然后呢皮亚斯里是第六啊，劳森呢拿到第七，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是迈凯伦，拿到2分，拿到第九。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好像有点刹不住是吧？就是整体感觉他觉得地太滑啊。
0: 他就是这个，就是迈凯伦当时其实跟法拉利一样，也是出现了轮胎选择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他们的选择就是说，他用干胎嘛，就是用中性胎起步，就一直跑到了第九圈，也就是安全车出动，然后他们才开始进站去换掉这一套轮胎。汉密尔顿当时也是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不听车队的，你不要让我再进站了。勒克莱尔是在当中从干胎换回了半雨胎，然后再从半雨胎换回了干胎，等于勒克莱尔在比赛的前九圈已经进了2次站。那兰多诺里斯其实和汉密尔顿的战术应该来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用干胎起我就干胎跑了。汉密尔顿也是在大概比赛5圈之后，基本上他的对5圈之后吧，他的节奏开始正常一点，就是6、7、8那3圈，基本上他已经，尤其到第8圈，他的这个半雨胎和对不起，他的干胎和这个维斯塔潘的半雨胎基本上圈速相当了。那当然，比赛当中也是出现了2次的这个安全车嘛，所以其实安全车多多少少肯定要抹掉这个前方的领先优势，所以汉密尔顿才能够从后面一点一点的超上来。也能看到，确实整体上法拉利这一站的长距离要比迈凯伦来的好啊，所以从整个的比赛来看，这个法拉利虽然没有纠错，但是车相对长距离更快，然后车手的能力也会更强一点啊，所以最后能够在3次拿到。然后迈凯伦这边是皮亚斯特里，其实他进行了一个纠错，他已经回这个起步前回维修区去更换了半雨胎，然后诺里斯这边是他直接就是干胎，然后等到第一个窗口再去换干胎上。所以从迈凯伦的情况来讲，我觉得确实就是战术就是起步轮胎堵错了啊，也可以接受，他们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纠错，但整体上来讲，这站比赛迈凯伦的长距离其实没有太强的竞争力。
1: 就法拉利过程也全错，结果全对。迈凯伦是过程全错，结果全错，这两个队的运气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车手今年的整体表现哈，您这个就是有没有感觉哪位车手的？当然就是要说的话，就是哈加尔、安东内利和哈加尔的这种成长，让很多人感觉是大吃一惊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哈加尔，他因为下赛季回来，其实缺席了几站比赛嘛， 大家会担心，然后来到了一条又是9年没有，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完全全新的赛道，然后又是很复杂的这个赛道比赛的条件，有这个湿地的情况，然后有半干半湿的，然后你要去把握时机换干胎，包括到最后可能整个的赛道温度也偏低，然后你去跟汉密尔顿啊，包括跟这个勒克莱尔去有一些缠斗，我觉得这场比赛来讲，确实从最后的结果，或者从比赛过程到最后的结果吧，我觉得 Kimi 和哈贾的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个不错只是就是在整体平均水平线之上的。那你要说去和我们刚刚提到说和三位这个世界冠军去比，长距离节奏整体的这个赛道攻防，尤其是在复杂赛道情况下的这个应对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的。
1: 嗯，说到这儿呢，就是要跟帮阿劳索说两句，这马丁的车今年是什么情况？就是也是换了好的这个设计者，就也是想说对赛车有很好的调教，好像这个现在还是不是很到位哈。
0: 其实马丁和红牛是可以放在一起说的，因为红牛的这场胜利是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这是红牛在他们和福特联手嘛，自己开始研发制造动力单元之后，这个新的时代的第一场胜利，所以对于红牛来讲，这场胜利也是意义非凡的。那马丁的话，今年的情况大家其实都在说他们和这个本田动力单元的一个搭配的情况，很多人都觉得说完全把这个问题推到本田，但是其实今年中国站的时候，我们有跟马丁的这个工程师啊，包括车队的管理层也都聊过这个问题。其实马丁这边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他们去给车的这个底盘设计啊，整个的赛车设计的时间也比他们自己预想当中要晚啊，所以其实这个车没有办法。从一开始没有办法和本田的动力单元去进行一个这个很好的搭配吧，就是其实大家都有责任。那随着赛季的深入，其实能够看到马丁这边的两次升级，还是两次大升级，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这站比赛其实排位赛当中马丁跑得也不差，两车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两辆车都进入到了 Q2， 而且阿隆索当时其实距离 Q3 不远啊，就是因为现在四大车队的格局其实很明显嘛，那无非是你争夺这个 Q3， 就是你争夺最后两张Q3 的门票，就是和小红牛争，和这个奥迪争，包括和阿尔品争。所以从整体的情况来讲，我觉得马丁渐渐的在赶上中游集团啊，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他们的升级是非常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和本田经过了大半个赛季的磨合之后，情况也确实都在好转。
1: 嗯，就本田做了一个动力单元，然后马丁这车呢和动力单元不太匹配，所以导致呢就是两位车手在里面就是颠颠，开始几站的退赛都说实在受不了了，再颠就零碎了，已经只能退赛了，就扛不住了，坐不住了已经。所以说当时是的确问题很大，但现在随着调整呢，也能够看出啊，这个车队请到了好的设计师，对于车的这个整个的调教还是在逐渐的提升的。那今年其实梅奔在成绩上，因为两位车手呢其实也很努力，很年轻，但车呢其实是给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加持。那现在从这站就是我们说福特在给这个我们说红牛车队进行一些升级之后，有没有后面几站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会产生？
0: 其实整个赛季到欧洲赛季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梅奔整个赛季来讲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本来其实期待说法拉利，因为法拉利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巴塞罗那是有很好的表现，长距离节奏非常非常好。那巴塞罗那其实作为一条非常典型的这个测试赛道，以前有一句话叫得巴塞罗那者得天下，就是说你在巴塞罗那这条赛道是一台快的车，你在整个赛季来讲应该都是一台快的车。但是法拉利后续的升级应该说没有达到大家预期当中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赛季到现在来看，整个这个三分之二过去了，基本上大家还是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梅奔统治的赛季。那无非是说像红牛包括迈凯伦包括法拉利能不能够尽可能的再去追一追，因为这个技术规则的时代 赛其实还会沿用下去嘛，所以你肯定不止这个赛季，还要接下来看一看下一个赛季啊，包括下下个赛季，一些会有一些技术规则的变化，但整体上这个会是一个时代当中，那就去看说红牛能不能这个追上，包括我觉得维斯塔潘跟红牛其实是续了长约的，那。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说从目前来看围场内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围场内你像更好的车其实就是梅赛德斯，对吧？那梅赛德斯是不是愿意把

0: 维斯塔潘跟 Kimi 放在这个同一台赛车当中，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斯塔潘跟红牛续了长约，我相信维斯塔潘接下来也会对红牛整个车队的发展去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红牛可能更接近于去能够追上梅赛德斯，而法拉利和迈凯伦的问题是，法拉利这边他现在这个动力单元的问题没有办法有实质性的解决啊，所以就是很难看到法拉利真正能够去具备冲击梅赛德斯，然后去竞争年度冠军的这样一个前景。
1: 最后
0: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冠宇，这两天其实有文章写出来了，说又扯到了哈斯，因为哈斯这边有可能换车手，然后呢，包括这个凯扎克，冠宇未来有没有可能性重新回到这个比赛车手这个座位上？
0: 我觉得其实一直在围场当中吧，周冠宇，所以从他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一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正赛的席位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这个赛季我们也说了是完全技术规则全新的一个时代，所以凯迪拉克当时选择了博塔斯和佩雷兹两位可能更有经验的车手。我觉得对于凯迪拉克来讲，这个其实是车队需要去想，我接下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是要平稳的让这个车队走过最初的三年，然后去把这个所谓建队啊，把这个建队的过程完成，还是我可能明年想要在赛道上去争一争成绩啊？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凯迪拉克需要去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去想明白的话，我觉得对于冠宇的未来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然后从哈斯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哈斯还是会更倾向于年轻车手的啊，就是即使奥康他们可能都觉得
1: 角田也没工作的，对。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更倾向于是去用年轻车手的，因为 F1 围场确实会很残酷。那00的一代，然后到现在 Kimi 这个已经是05后了嘛，所以05后这一代车手起来之后，确实对于冠宇来讲，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
1: 对，我们也希望未来有冠宇的好消息哈。今天非常感谢石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F1 赛场的一些变化，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警方当地时间4号在以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表示已就其所涉事件展开调查，嫌疑人随后将接受精神评估。以媒报道说，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据尼日利亚方面5号消息，一架载有32人的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坠毁。法国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这起悲剧发生在法国北部贝尔克镇附近水域。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创纪录的4.6万人，2025年约4.1万人。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当地时间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

0: 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身后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擦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4岁以后开始认字，6、7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4、5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

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是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油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了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寂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除了形式的新颖，更在于文字的内核。冰心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也含蓄地表述他本人及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探索。让我们听几首《繁星春水》中的小诗，尝试去感受其中的意蕴。朗读，王毅。
2: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啊，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图画。
1: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而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同样是他所谓爱的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笑》。笑最初发表在1921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他通过神思的游荡，连接起三幅爱意融融的画面。从画中的安琪儿的微笑，联想到5年前古道旁一个孩子的笑，再联想到10年前茅屋旁一位老妇人的笑，三幅笑。

0: 榕、三树花，最后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文字简单轻快，有学者认为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破除了当时白话不能做美文的偏见，也让冰心体这个说法从此进入现代文学史。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散文《笑》，听听当时的冰心如何用最轻的笔写出最深的爱。朗读姚珂。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散文《笑》创作于上世纪初，那时的冰心才20岁出头，文章里的爱清灵含蓄，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上的和谐。后来冰心经历了战乱，经历了流离，他笔下的爱也在跟着变。我们所熟知的课文《小桔灯》，冰心写于1957年，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这一次冰心笔下的爱落到了一个瘦弱的光脚穿草鞋的小姑娘身上，面对失踪的父亲和重病的母亲， 小姑娘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

0: 憧憬。冰心用细腻温婉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爱和希望依然能够生长。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小桔灯，听听时年57岁的冰心如何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一个孩子心里不灭的光。朗读，苏阳。
1: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8、9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某某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某某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300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他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他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他说，来过了。

0: 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1: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朋友对冰心先生作品的了解始于语文课本，他有近20篇文章被选入了各版本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而他第一部专门写给孩子的作品便是《寄小读者》。《寄小读者》是冰心的代表性散文集，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作之一。该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间，主要收录了他在这期间创作的29篇通讯散文。但其实冰心这些写给小朋友的信，最初的预期读者只有3个，也就是他的3个弟弟。冰心跟弟弟们的感情很好，经常给他们讲故事。 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时候，7月24日的《晨报》副刊第四版上，出现了一个新开辟的专栏，叫《儿童世界》。这期《儿童世界》上特别提到，冰心女士提议过好几回，本刊应该加添一些适合儿童的读物。编者是非常赞成的，只不过实行起来却是一件难事。儿童的读物一方面要采集，一方面也需创作，但现在哪一方都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所以这一件事阉割到今日。这则编者的话引起了冰心的触动，他想，既然这个专栏是自己提议开设的，那就应该带头为儿童写点什么。第二天，冰心写出了一篇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冰心这样写道：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对立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1926年8月20日，冰心回到北京，他受聘回到母校，成了燕大校园里最年�轻的助教。8月31日，他完成了记小读者最后一篇通讯，即通讯29，为这部儿童散文名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并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教书生涯。后来冰心又发表了再记小读者和三记小读者，与孩子们断断续续对话了数十年，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童年带去了缤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写给小读者的通讯之一，谈生命。此文最初发表于1944年12月25日《重庆大公报》，是专门回应一位从军小读者的提问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文章，朗读子君。
2: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入，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斜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险阻，他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星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 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家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伸展，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娇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心，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 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

0: 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1: 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头。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树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300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300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深秋亦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听当地人讲述，才知这里曾是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地。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因为上市晚，成了苏州迎接农历新年的时鲜。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旧年苏州人

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菊，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橘子。橘子瓤外面那个白色的网状金络叫橘络，别小瞧，中医里这是一个宝，通络化痰，顺气活血最好。晒干或者低温干燥后的橘子皮，便是著名的中药材陈皮。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年份久一些才好，以新会出产为佳。橘红则是指刮去白色内层的橘皮表皮，也是理肺气、祛痰、止咳的一味药材。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款中国人发明的奇妙茶品，那便是新会陈。

0: 称为小心肝，是一种青色的小小的菊普茶，只要整只丢进紫砂壶里便好，更加方便。菊普茶泡出来的汤色浓厚，口感鲜醇，既有陈皮的果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可疏肝润肺，消积化滞，一通五脏，健胃降脂。秋燥时节，全靠菊普做口粮茶，以至于喝光所有家底儿。菊普茶的发明起端来自一次偶然，也需要喜好钻研的食客与茶客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黄龄演唱的歌曲《时光吟》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从上海市区出发，一路向东南，可以驶上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桥的那一头是东海之上一串曾经

上另起炉灶。在孤悬东海的小岛上建港，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淡水，怎么建？看不到人的码头，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又是谁在搬？这座从荒岛上长出来的大港，又是怎样把上海港推上世界第一，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了不起的阳山深水港。阳山深水港的故事要从上海港的窘迫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摆上了日程，可目标越大，一个先天的短板就越扎眼。当时上海港已经是国际大港，集装箱运输一年一个台阶，可它有一个先天的软肋，长江口。万里长江奔流入海，每年携带的泥沙大约有4.8亿吨，到了入海口，水流变缓，泥沙沉积在长江口外，形成了一道长约60公里的浅水区，行话叫拦门沙。航道水深只有7米上下，大船进不来，只能后潮，涨潮了水涨船高，才能挤过这道门槛。而那个时候，世界航运的趋势是船越造越大，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船接连下水，吃水越来越深，满载的大船到了长江口外，只能在锚地里抛锚排队等潮水。涨潮了，水涨船高，一艘一艘轮流挤过那道门槛，错过了潮位，就再等下一潮。上海港眼睁睁看着大船挂出的航线绕过自己，货主等不起，干脆把箱子拉到香港、新加坡中转，上海的箱源就这样一船一船的流失。上海也不是没想办法，外高桥码头扩建了又扩建，可在市域之内，北上宝山罗京，东进外高桥，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反复比选，就是找不到一处像样的深水港址。出路在哪里？那就把目光放大，跳出上海。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浙江舟山胜寺外海，有一串叫崎岖列岛的小岛，距上海南汇的芦潮港大约30公里，那里航道平均水深15米以上，是离上海最近的天然深水港址。但在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解决上海港的瓶颈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主张打通长江口的拦门沙，在外高桥5号沟一带建深水码头，另一种意见则希望尽快到阳山建港，一劳永逸。1998年长江那场大洪水客观上成了转折点，上游泥沙大量下泄，已经挖深的槽道很快回淤，算下来疏浚量要以亿立方米计。上海市的决策者把这笔账报了上去，疏浚长江解决不了上海全天候深水港的根本问题。2001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会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从芦潮港乘船实地考察了大小阳山，会议定了3件事：建阳山深水港是必要的、紧迫的、技术上可行，同时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长江口的深水航道治理还要继续，那是给长江黄金水道用的。宁波北仑港分工大宗散货，阳山港则集中解决集装箱深水泊位的问题，各就各位，互不打架。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阳山深水港区。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当然，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阳山的岛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最后的安排是，土地由上海租借，建设资金由上海出，租金和产生的税收归浙江，港口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上海负责。用一句概括的话说，行政归浙江，管理归上海。这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而是一盘长三角合作共赢的大棋。先说建桥，孤岛建港第一道工序不是码头，而是路。与阳山深水港同步开工的是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它北起上海芦潮港，南到小阳山岛，双向六车道，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设计抗12级台风、7级地震。2005年5月结构贯通。建桥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外海两个字。这里不是江河，不是海湾，而是茫茫东海。施工没有任何依托，几千根桩要在一望无际的涌浪里一根一根打下去，打桩船在浪里晃，定位却要准到厘米级。今天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可在当年建设者们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外海施工。再说建港的人，阳山工地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叫吃三睡五干十六，一天吃饭3个小时，睡觉5个小时，干活16个小时。寒冬腊月，为了让新浇筑的码头面层混凝土不受冻，工人们全员住进现场，用身子贴着面层保温，被上级称为用体温养护混凝土的人。阳山还出过一句自嘲，叫阳山夜总会，不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夜总会，是夜里总要开会。为了攻克孤岛外海的技术难题，晚上挂起应急灯，围在一起研读图纸，测量班的工人被叫做追着星星出门，赶着星星回家的人。港区的路域也不是现成的，大小阳山之间靠吹填造路，绞吸船把海底的泥沙吸上来，通过管道喷吹到围起来的滩涂里，水渗走，沙流下，一寸一寸把海变成陆地。1至3期填下去的沙石大约有1亿立方米，硬是在海岛与海岛之间填出了大约8平方公里的码头陆域。刚吹出来的地基是松软的，承载不了吊桥和堆场的重压，还得一块一块的加固处理，有的要反复碾压夯实，有的要打进排水板，等地下水慢慢排出，地基慢慢压密。而8平方公里还只是1到3期，整个阳山深水港区的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依托大小阳山的岛链分成东南西北4大港区分期实施。今天建成投运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阳山港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2005年12月10日，1期5个10万吨级泊位开港，东海大桥同步通车，仅用3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类工程通常需要7-8年的工作量。1年后的2006年12月，2期开港，到2008年底，3期全面建成，16个深水泊位，5.6公里岸线，年吞吐能力930万标准箱，3年3大步。第一艘20多层楼高的集装箱巨轮靠上小阳山的时候，很多老港口人专程赶来看。这些在黄浦江边在外高桥干了一辈子的老码头，围着那艘巨轮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当场掉了眼泪。在长江口等了那么多年潮水的上海港，终于有了自己的深水大港。速度快，质量也要经得起。

天的考验。阳山孤悬外海，年年要跟台风打交道。就说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过境，港区实测最大风力12级，这正是当年东海大桥设计时对标的标准。台风来袭时，大桥双向封闭，港区停运，风头一过，马上组织疏港恢复生产，国际航船密集进港，东海大桥上一天过了大约3万辆集装箱卡车，设计时写在纸上的抗12级台风，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风浪里变成了日常。阳山的故事如果只讲到3期，那还只是一个大港的故事，真正让它站到世界之巅的是4期。2017年12月10日，阳山4期开港，这是当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开港第一天，很多记者站在码头边发懵，眼前桥吊起起落落，一辆辆小车驮着集装箱来来往往，可码头上就是看不到人。人去哪儿了？搬进了中控室。先说桥吊，传统码头上桥吊司机要爬上50米高的驾驶室，低着头猫着腰，一天10几个小时盯着脚下的箱子。在阳山4期，司机们坐进了4G恒温的办公楼，一人面前几块屏幕，远程操作好几台设备。再说搬箱子的小车，那是一种无头无尾的自动导引车，靠地面下埋的磁钉认路，自己把集装箱从船边驮到堆场。最妙的是换电，小车电量低了不用人管，自己跑到换电站去，旧电池卸下，新电池装上，全程只要6分钟，接着干活，零排放。堆场上的轨道吊也是自动的，一只只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4期的规模，光设备清单就够唬人，规划配置26台桥吊，120台轨道吊，130台自动导引车，开港时首批投运的就有10台桥吊、40台轨道吊、50台小车。当然说它无人并不准确，桥吊在船侧抓箱，那临门一抓，还得靠远程的人工来协同。准确的说法是，自动化程度世界领先。这套玩法一开始可把老师傅们难住了。全国劳动模范黄华，如今是阳山4期的首席远程操作员。2016年，他调来参与前期调试时，干了10几年桥吊的技术老手们发现，坐在屏幕前远程吊一个箱子，居然要用13分钟，而在传统码头人工操作不到2分钟。10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里等于从头再来。开港倒计时那段日子，首批10名操作员每天早上7点钟到码头，练到第二天凌晨1、2点，练到后来单循环时间压进了120秒以内，其中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快22秒就能完成。黄华自己总结，以前是低头看箱子，现在是抬头看屏幕。他亲眼看着这座码头一路爬坡，4期设计的年通过能力是630万标准箱，2024年实际干到了700万箱，2025年奔着800万箱去，把设计能力都甩在了身后。比设备更难的是大脑。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一套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哪辆车去驮，哪台吊去抓，往哪个箱位码，全靠它调度。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外有封锁技术，用研发团队的话说，连教科书都没有。上港集团的系统团队只能自己写代码，摸着石头过河，3年1000多个日夜，硬是把这套系统做了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软件系统完全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用自己的系统调度自己的港。设备这边也有人在死磕，
设备诊疗师吴继林，调试阶段平均每天要处理30多个系统故障，最多的一天上百个，周一上岛，周五下岛，吃住在岛上是常态。轨道吊的自动锚定是个瓶颈，他带着团队下班后加3个1小时，1小时读资料，1小时研究自动化指令和控制逻辑，1小时追着供应商问，最后首创了轨道吊自动锚定技术，8个月打通3条作业路全流程。国外同类型码头做到这一步要多花将近2年。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这座自动化码头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码头的2.13倍，一昼夜能处理超过2.8万个标准箱。同样规模的码头按传统方式运营要700多人，现在100多人就够了。有了深水泊位，有了自动化码头，上海港的登顶是水到渠成的事。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从那以后，这个位置再也没有让出去过。货从哪里来？顺着长江往回看，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货源从重庆、武汉到南京、苏州，顺江而下，在上海集聚出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货物也把这里当作中转站。2024年12月，上海港完成了当年的第5000万个标准箱，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2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

侧港区组成组合港，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回过头来看这座港的来路，当年上海港的大船要在长江口排队等潮水，一道拦门沙拦住了通向深蓝的路。如今东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的那一头无人小车驮着集装箱穿梭不息，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200多个港口。从等潮水进江，到跳出上海，到海上建港，从人拉肩扛的码头，到坐在恒温中控室里遥控巨臂，上海港的出海口正是中国开放的出海口。洋山之巅不在高度，而在志气和底气。一座座桥吊起落之间，一个东方大港向海图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君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君，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就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君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君是好友，她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1: 就像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它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它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
0: 作曲家刘惜君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的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

太人生，历史传奇。

0: 句句三沙石，仅以此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蒲诗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美惠、福长惠。第三集。
1: 同学们好。
2: 雷震叔叔好。
1: 好，同学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故事。主角啊是一群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宁波的大谢岛学校有个班级，大家觉得他们的纪律不太好，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叫他们差班。但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赵老师并没有放弃他们。有一天啊，赵老师给同学们讲起了赤瓜礁的故事。在我们南海这个特别小的岛上，解放军叔叔们在那里守卫祖国，风吹日晒都不怕。同学们听了很感动，决定给叔叔们写信。自那以后，同学们和解放军叔叔开始了长达37年的书信往来。同学们会把自己画的画、做的小手工寄给叔叔，叔叔们会回信讲岛上的故事，还寄来礁石的照片。慢慢的，同学们越来越懂事，班级也变得团结又积极。后来他们还把自己的班级改名叫海鸥班，因为海鸥不怕风浪，勇敢又自由。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解放军叔叔们守卫祖国就像海鸥守护大海一样重要，而你们认真学习，团结友爱，
3: 不怕风浪，
1: 就是在守护祖国的未来，
3: 勇敢又自由。
1: 而这赤瓜礁啊，
3: 这就是爷爷说的，
1: 就在我们的三沙岛边上。
3: 好的，
1: 希望你们也能像海鸥班的同学一样，做一个勇敢有担当的好孩子。
3: 这个也行，肚子里的故事还蛮多的。

0: 岛上的支教生活似乎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么难熬。在我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期末考试成绩进步很大，我别提多开心了。我和爸爸的关系缓和了不少，雷健也会抽空来找我。可是暑假来临，我三个月的支教期限快到了。这次期末考试大家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在这里老师祝贺你们。
1: 嗨，
0: 同学们，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课，老师也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在永兴岛的这段日子，我看着你们像抗风筒一样茁壮成长，像浪花一样活泼可爱，老师心里特别的欣慰。我们一起在海边捡贝壳、读故事、数星星、盼船帆，这些日子也会像沙滩上最美的贝壳，永远珍藏在老师的心里。
2: 老师，你是要走了吗？
3: 老师，你别走好不好？
2: 下学期我们还想和你在一起。
3: 老师，
0: 同学们，老师会认真考虑的。

0: 王老师，我正找你呢，到饭点了，我们去食堂吃个饭吧。哦，好，走吧，王老师，坐吧。
1: 齐校长，这么多菜，都是岛上的一些土特产。王老师，你三个月支教期满，我知道你要回去了。按说，我作为校长，早就该请你吃个饭。今天这顿饭，就算是给你践行。还有，这是你的支教证明和先进志愿者证书，拿着。
0: 齐校长，谢谢。你还是叫我齐姐吧，听着亲切。齐姐，
1: 对不起。
0: 这说的什么话呀？支教期满回去很正常，没什么对不起的。岛上条件不好，留不住人，这是事实。
2: 只是苦了这些孩子们，他们都特别喜欢你。不说这个了，来，吃菜。齐姐，你也是主动申请上岛的吗？
0: 不是，我是嫁过来的，10年了。啊？哎呀，
2: 那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呀？
0: 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我爱人是岛二代，在邮局工作。那时候他工作十分辛苦，天天称量邮件、加盖邮戳。有时候我开玩笑说，他就像个机器人。最多的时候，他一天盖过1580个邮戳呢。
2: 1580个？
0: 那不得累死啊！过去人手少，我还帮他盖过呢。他说，这枚小小的邮戳象征着国家主权，这邮戳一盖下去啊，就是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是中国。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南极长城站、北极黄河站，还是咱们南海的岛礁上。 都以邮戳为凭，坚定的宣告着中国的主权。即便累一点，那也是光荣的、幸福的。
2: 齐姐，这么多年，你吃了不少苦吧？
0: 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无论是教书的我、军营的战士、岛上的渔民，还是…… 来支教的你，都如同这一枚枚邮戳。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坚守，本身就是主权的印记。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聚沙成石，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守护国土，履行自己的使命。就像那座三沙石。
2: 三沙石，
0: 我见过那块三沙石。
2: 你看见他，我就醒悟了很多。我好像越来越理解雷剑了。他的选择，也许是对的。那就对了呀。那块三煞石，就是守岛人的精神图腾啊。
0: 我爱人以前常跟我说，咱就是一根钉子，就算最后生锈了，也要锈死在这礁盘上。
2: 王老师，你爷爷是老守岛兵，你爸爸就在这守着灯塔，未婚夫还是这里的军官，你们一家人都很了不起呀。不，了不起的是他们，我只是个逃兵。
3: 王老师，
4: 王老师，王老师，
2: 海螺，你们怎么来了？
3: 老师。
1: 这是我爸爸晒的鱼干。
2: 老师，这是我家种的针叶樱桃。
3: 还有我家的诺丽果干。
4: 老师，我没什么送你的，这是我在海边捡的漂亮贝壳。
0: 你们这是？
1: 王老师，你要离开永兴岛，我们舍不得你，所以特地来跟老师告个别。对了，我还写了一首小诗，我们读给你听。
4: 嗯，
1: 三煞的时，预备起。

0: 你们好，孩子们，你们好。莎莎，你能来我太高兴了。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这是哪儿的话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灯塔管理站，跟着王站长一起探索灯塔的秘密，大家要认真听，仔细看哦。
2: 好。
0: 同学们。 欢迎你们来到灯塔管理站，我是站长王定海。这座灯塔不仅是海上的指路明灯，更是我们南海海防的重要岗哨。今天呢，咱们一边看设备，一边聊聊守护家园的故事，好不好啊？
1: 好。
0: 哎，莎莎，我这么说行吗？
1: 行。
0: 好，好，好，好。孩子们。 在很久以前，没有灯塔的时候，船在夜里赶海，只能看星星。要是阴天看不见星星，那就往声浪大的地方躲，往礁石远的地方绕。后来呀，有了灯塔，夜里就有了一颗不落的星。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的灯塔是2000多年前埃及的法罗斯灯塔。 那时候的人就知道，海再大，也得有个指路的眼睛。咱们三沙这些灯塔，立在这祖宗海的礁石上，从北到南，一座一座，就像站岗的哨兵。这夜里亮起来的时候，这光啊，能跑出去20多海里呢。 船员出海，远远瞧见那道光，就知道离岛近了，离家近了。现在有了北斗导航，船上有各种仪器，可渔民们出海啊，还是会抬头找灯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机器会坏，信号会断，可灯塔在，心就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在这茫茫的大海上，灯塔亮着，就是在告诉所有赶路的人，这里是中国，这里有人等你回家。
1: 站长爷爷，
0: 哎，
1: 灯塔。

0: 是守在海上的眼睛，站在塔上能看见远处的船，给他们打灯照亮。
1: 对，你说的对。不过呢，现在的灯塔可早就不是只有一盏灯一座塔那么简单了。来来，孩子们，你们看，哎，这块大屏幕啊，这是咱们灯塔的千里眼，20海里以内的海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哇！再看看这个，这是打鱼的船，这是海警的巡逻艇。嗯，看见这条红线了吗？
0: 嗯，看见了。
1: 这是咱们画的预警线，只要有不认识的船靠得太近，它马上就会叫。
0: 站长爷爷，这屏幕怎么能看得这么远呀？
1: 厉害吧？这个呀是高清海事监控系统，配备卫星定位技术，不管是大白天还是黑咕隆咚的夜里，啊，哪怕是下大雾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它都能把海面照得清清楚楚。你们看，这是晚上拍的，那些亮晃晃的小点点啊，是船的热源，机器能看见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给灯塔装了一双夜视眼。
2: 哇，这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设备。
1: 对，海上的路安全了，咱们的家就安全了。每一艘船的平安航行，每一片海域的安稳平静，都离不开这些科技设备的守护，这就是咱们的海上防线。
3: 好厉害啊！
1: 同学们，大家再来看看这台雷达导航仪，它能发射无线电波，就像用手电筒照一照，就能知道周围的船在哪儿，往哪儿开，跑多快。就算是下暴雨、起大雾，船员们眼睛看不见，也能靠它收到灯塔的信号，不会迷路的。
0: 那要是这些设备坏了怎么办啊？
1: 问得好，咱们呀有双保险。你们看这台应急通讯设备，要是主机那台出毛病了，它立马就能顶上，跟指挥部、跟附近的船都能联系上。在咱们南海，只要通讯不断，守护就不会断。
3: 哇，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孩子们，走，跟我去塔顶。
4: 啊，好，走，走。
0: 哎呀，
5: 咱们这楼梯好陡呀，
0: 慢一点，跟上，
1: 小心啊！孩子们，你们看，那面五星红旗永远飘在咱们灯塔旁边。这片蓝蓝的海，这些漂亮的岛礁，都是咱们祖国的土地。咱们脚下这座灯塔，就是守在这片海上的哨兵。
2: 站长爷爷，您天天都在这里守着吗？
1: 是啊，我和大伙儿轮班值守，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浪多大，都得让这灯塔亮着，让这些机器醒着。他们在告诉每一艘船，我在，国家在，放心走你的。孩子们，我们守的不光是一盏灯，更是身后的家，是咱们中国的海。
0: 我长大以后也要来守海疆。
5: 我也要。
1: 孩子，这国防啊，不是什么大口号，就藏在一颗一个坚守的岗位中，藏在这些机器一点一点的进步里头，也藏在你们好好读书、乖乖长大的日子里。学习，练好本事，将来不管走到哪儿，

0: 咱们的国家，守住这片蓝蓝的大海。
1: 那一刻，原本模糊的爸爸形象开始逐渐清晰，我的脑海中如同放电影一般，将从小到大和爸爸在一起的画面一一回顾。虽然相处时光不多，但都十分温馨。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深爱着我的爸爸。我对爸爸的冷漠是来自于我失去妈妈的内心创伤。我的潜意识害怕再失去亲人，只想让爸爸回家陪在我身边，而不考虑他的处境与工作。所以我会反对雷健的决定，不去支持他的理想与责任。当我来到三沙市前，见到了阿朝爷，见到了齐校长，在成真的孩子们身边，在我的爸爸身边，我放下了。我终于知道，那是无数个像爸爸一样的坚守者赐予我们的平安与喜乐。
0: 叫我什么？
2: 爸爸，你辛苦了。
0: 嫂子，我终于听到你叫我爸爸了。嫂子，明天我换班，等我从塔上下来，你来爸爸宿舍，爸爸给你做饭吃，好不好？啊！
2: 不用了。
0: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2: 不，我的意思是，我给你做糖醋鱼，是我妈妈给你做过的那道菜。
0: 啊！哎。
3: 喂，雷健。
4: 莎莎，我刚才接到通知，明天要去参加阅兵集训，这可能是大阅兵前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我想告诉你，爷爷的任务我已经初步完成了。
3: 你也清楚，仅仅是初步完成啊？
4: 那我有信心圆满完成。那张照片，我一定会带在身上。原谅我吗？
3: 那得看你的表现啊。
4: 相信我，我一定能做到。再见。
3: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向王战场致敬，向所有守护海疆的人致敬。
5: 谢谢站长爷爷，我们会好好学习，守护祖国。
0: 好，好孩子，来，一起点亮灯塔的导航灯，让它的光芒照亮更广阔的海面。来，愿这束光也照亮你们的梦想，愿你们永远心怀家国，向着阳光前行。
1: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大阅兵的日子。雷健在集训中表现出色，成功入选海军阅兵方阵，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电视屏幕里的方阵踏着惊雷般的步子向前，钢枪亮得晃眼，战机掠过天际时，我攥着衣角的手全是汗，感觉鼻尖发酸，胸口像揣着团火，骄傲的想喊出来。原来安全感是看。
3: 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这样坚实的臂膀守护着。原来热血是看着那面红旗飘扬时忍不住红了的眼眶。
6: 来了来了，茶水来了来。老王，你坐好，别挡着别人视线。
7: 哎，瞧瞧瞧瞧，这阵势啊，可比咱们当年威风太多了哈！
8: 哎呀，怎么被这么拉杆当青子豆呀？他
7: 真遗憾呀！快了，快了，海军方阵马上就过来了。
9: 不朽功勋，
7: 哎，老伴儿，海翔，哎，
9: 正加快，
7: 快把手机拿过来，给这个录下来啊！
6: 哎呀，录他干啥呀？那回头电视上不都有回放吗？
7: 哎，那能一样吗？录下来，我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哎呀，
7: 这个命令，
6: 好，是执行命令。老队长，
10: 纵横万里海疆，建功南海大。
7: 老排长，快看
10: 呐！现在过来的是海军方阵，
7: 是不是你家雷谦？我瞧瞧，我瞧瞧，
10: 劈波斩浪，挺进深蓝，
7: 就是他，
10: 向海独强。
7: 我的孙女婿，
10: 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7: 走过来，
10: 坚定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6: 上
10: 升。
7: 太长志气了，
11: 是呀，
7: 老排长，羡慕你呀、啊！军方队，
8: 我们也不轻，轻自参加大阅兵了，能亲眼看着咱娃娃啊，走过天安门，自恋。
7: 老兄弟呀、啊，别羡慕，咱们也参加了。
8: 说了、啊，咱们也参加了。
7: 哎。我把咱们在三沙石前的那张合影让莎莎交给雷剑了，就贴在他胸前，他带着咱们，带着所有已经走了的兄弟们一起走过天安门，看着咱们今天的强盛海军，看着咱们今天强大的祖国。排长，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老排长。

莎莎之前跟雷剑闹了别扭，他该不会忘了把照片交给雷剑吧？应该不会吧？电话，我问问他。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三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来关注新车扩容补贴加码，车市进入冲量关键阶段，金九银十旺季效应能否再现？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闯入了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那么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车市。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4: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8: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3: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3: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

0: 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呢，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着套路。比如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5: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4: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6: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7: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6: 对，我是租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7: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6: 我账户没有任何
7: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6: 哦，
7: 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4: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5: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4: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8: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4: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8: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零系统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零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4: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9: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人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0: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4: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9: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4: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0: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0: 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11: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紫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12: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油钱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13: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义务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11: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 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献全冲在了最前面。仗打赢了，但孔献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献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14: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11: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献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紫隐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从紫隐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15: 8月桂花遍地开，
11: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91年前，孔献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15: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
11: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15: 老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身住细住实住好啊。
11: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4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15: 8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11: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16: 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景区智能导览十分便捷，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游玩之余啊，我还借助

0: 是青岛凤台街道居民蒋书贵。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啊 ，AI 操作简单，讲解细致，解决了我们不会用智能设备的难题。现在不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随时都能问。科技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温暖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路上行驶的智能网联汽车，科技感满满，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随着各个平台网络红人达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达人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同纠纷也有增多的趋势。如果经纪公司许诺的资源、排期、番位与合同不符，口头承诺动辄不算数，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都市喜剧电影《魔方小姐》中，70岁的魔方奶奶赵艳红随手上传的拧魔方视频，竟让她一夜成为银发网红。一家达人孵化机构的经纪人胡总承诺将她打造成流量明星，但却在一次小型比赛后与赵艳红的教练产生了分歧。
8: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赢一场，我给你安排了其他赛区的比赛，然后就去库珀训练营集训备战。
9: 不去，都还没有 WCC 的水平。
10: 以他现在年龄和身体，按我们之前的计划，想去 WCC 至少还得练一年。
11: 明年谁还认识他？
12: 这重要吗？
11: 很重要，咱们合作是赚钱的，没人认识他怎么赚钱？
12: 赚钱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
13: 电影中，胡总与魔方奶奶赵艳红签约后，实际以商业活动为重心，将赛事架空为人设道具，这与赵艳红签约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分析，
14: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影片中胡总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存在夸大资源、隐瞒官家安排等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如果利用艺人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则可能适用民法典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可撤销事由。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1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指出，如果经纪公司以人设为名行变现之时，致使赵艳红签约时的合理预期完全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可能涉及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15: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签署演艺经纪合同时，应将口头承诺的诸如参赛安排、训练计划等明确写入书面条款。建议签约时仔细阅读违约金、分成比例、解约条件等核心内容，切勿在催促下仓促的签字。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等情形，应及时行使解除权或者撤销权。
16: 奶奶，我来看你了。库珀那边，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
17: 你是人吗？
18: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
16: 是人家库珀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13: 电影中，为在短期内夺冠，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赵艳红彻夜练习魔方晕倒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经纪人胡总前来探望，要求他签署一份旨在规避培训机构责任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赵颖华认为，
14: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

0: 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此类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因当事人自愿合意而排除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赵艳红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自愿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个条款也自是无效，不能成为机构的免责牌。相反，签约网红因高强度不合理训练导致健康受损，机构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法官高增波认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人对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2: 面对用人单位或合作方要求签署包含工伤自理呀、意外概不负责等内容的免责协议时，应当明确拒绝。如果被迫签署或已发生伤害，注意保存证据，要及时维权。
1: 电影中，赵艳红因高强度训练导致动态视力受损，被迫退出 WCC 速拧赛事。网红经纪机构认为她失去竞技状态和流量变现能力，不再对她投入资源。赵艳红一旦解约，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索赔。赵颖华说，
0: 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民法典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交易类型以及履约背景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并非简单依据合同文本判令全额支付。
1: 赵艳红退赛是因机构安排不合理的高强度训练所致，机构对此存在明显过错，他可以主张减轻违约责任。高增波分析，
2: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呢，会综合审查训练安排是否合理，机构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解约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双方的过错程度，还有实际损失等多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公平裁决。
3: 本期法眼提示，签订经纪合同时，首先要看经纪人的承诺是否写入合同，口头与书面效力不同，再看签约时有无虚假陈述或欺诈，交付与承诺不符或不对版属违约，可依约或法定主张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探号者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怎样的新答卷。
1: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寻求的两次出发。

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这套发电储能一体的全新模式又是如何运转的？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

0: 答卷。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施政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部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整体的施工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3: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价低的时候，利用啊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余热，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体积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1: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
1: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功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3: 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设计院、科学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单位，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说白了，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找出来，列成清单，一项一项定住解决，解决一项，消耗一项，不然把问题留到后边。
1: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柯波强调，
4: 瑞碳号落地以后呢，对我国抢占全球先进动力循环技术制高点、加快建设新型的能源体系，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能全面提升煤电机组调峰、调频和供热保障能力，在电网需要快速升降负荷的时候啊，能跟得上，而且呢，在冬天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一项示范，更意味着我们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条新赛道上，已经跑到了领跑的位置。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我们华能的方案，同时呢，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才智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新。
10: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0: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9: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1: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这怎么做的。
12: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1: 你看这些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2: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驱幻效应，就是
9: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10: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9: 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10: 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9: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有一些房子嘛，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9: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11: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几封电报也往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吧，我觉得没什么犹豫。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9: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11: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
9: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河梁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11: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12: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11: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9: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11: 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9: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13: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14: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建。
13: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
9: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1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

0: 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2: 就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他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2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3: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夜河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呢，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国庆假期之前呢，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站内搜索已经同比增长了241%，同时呢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10 榜单的榜首。
6: 是，当最佳机位遇上了国庆的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中寻找答案。
7: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8: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啊，这些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7: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

0: 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1: 为什么会选河童老街这样一个路线？
2: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0: 河童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3: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0: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4: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得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
0: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1: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5: 十万人。
1: 十万？
5: 对，到十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值是20。
0: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6: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0: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30开始，6:20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1: 燃灯仪式应该是在东南门，
7: 别去了，挤不进去，不去了，不用去，进不去，
1: 进不去，
7: 嘛也看不见。
0: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6: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哈，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够数就不能再放了。
0: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8: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1: 你还会再来吗？
8: 还会呀。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到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
11: 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
12: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13: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处，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2: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14: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2: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13: 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2: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1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0: 在这里呢，黎明网易代表责任编辑刘宇环、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春，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深厚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擦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4岁以后开始认字，6、7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4、5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

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油饭，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

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了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0: 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季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除了形式的新颖，更在于文字的内核。冰心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也含蓄地表述他本人及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探索。让我们听几首《繁星春水》中的小诗，尝试去感受其中的意蕴。朗读，王毅。
0: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了。嫩绿的芽。

0: 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啊，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图画。
1: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云香和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云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使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食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得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深秋亦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

0: 听当地人讲述，才知这里曾是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地。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因为上市晚，成了苏州迎接农历新年的时鲜。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旧年苏州人到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橘，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橘子。橘子瓤外面那个白色的网状金络叫橘络，别小瞧，中医里这是一个宝，通络化痰，顺气活血最好。晒干或者低温干燥后的橘子皮，便是著名的中药材陈皮。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年份久一些才好，以新会出产为佳。橘红则是指刮去白色内层的橘皮表皮，也是理肺气、祛痰、止咳的一味药材。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款中国人发明的奇妙茶品，那便是新会陈皮与普洱的美妙结合——橘普。中国人是这样做橘普的：取整枝柑橘，在顶部切开一个小圆孔，去除果肉。这个步骤要极其小心，不能破坏柑橘皮的完整。再将普洱散茶灌装进去，一同烘干或者晒干，橘普茶便做成了。饮用的时候，只要把橘普皮撕碎几片，加上一些散茶，便是一泡的量。更有小青柑，被身边茶人朋友戏称为小心柑，是一种青色的小小的橘普茶。只要整只丢进紫砂壶里便好，更加方便。橘普茶泡出来的汤色浓厚，口感鲜醇，既有陈皮的果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可疏肝润肺，消积化滞，一通五脏，健胃降脂。秋燥时节，全靠橘普做口粮茶，以至于喝光所有家底儿。橘普茶的发明起端来自一次偶然。粤东四大家之一的罗天池，有年秋天患了肺咳，在书房内边看书边喝茶，错把妻子煮的陈皮汤倒进茶壶里，啜了一口，觉得淡淡的陈年橘子皮味和普洱茶混合的香味直透鼻孔，两颊生香。喝了几杯，便觉得咽喉舒畅，卡痰少了。从此以后，每喝普洱茶，他都喜欢加上一些陈皮一起泡着喝。再后来，他有天仔细打量一只柑橘下，普洱茶放置的时间越长，越醇厚滑腻好喝。新会柑橘皮也是放置的时间越长久越好。如果将这两种结合起来存放，岂不是既方便冲泡饮用，也容易储存吗？于是世界上第一个橘普茶便诞生了。柑橘普洱茶的制法逐渐在凉溪、新会等地流传至今。一个传统饮食的诞生，既需要偶然，也需要喜好钻研的食客与茶客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黄龄演唱的歌曲《时光吟》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72集。
4: 对岸的唐桥，此刻一片黑暗。游天笑坐在车里，盯着江边的渡船码头。他看到渡口栈桥上出现了人影，应该就是李翰。他恨不得马上就抓住他。在茂昌煤站，李翰和陈千里杀了他好几个手下。从唐桥镇过来报信的手下告诉他，有几个陌生人进了镇，敲开一家小饭馆的门，坐在店里吃晚饭。他们没有过去仔细看，怕惊动了对方。远远望去，桌上有不少人，他们认出了董慧文。游天笑一得到这个消息，马上让人到江边向对岸打灯光。等卢中德到达渡口，等在渡口的上海站特务会悄悄暗示他，一切准备就绪，让他过江。军法处木川处长是第一次来正源旅社，他也是第一次获悉特工总部在上海有这么一个秘密分站。他清楚自己即将调任南京，猜想叶副主任邀他到此一游，也许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当然叶副主任也是有理由的，这次抓捕中共地下组织首要分子，将由特工总部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联合采取行动。他与叶启年同为检任，官阶相当，见面倒也不用十分拘礼。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喝了一会儿茶，电话就打进来了，是游天笑。他报告说唐桥镇上确实来了不少共党分子，他认出其中几人，这些人都坐在一家小饭馆里，上海站行动人员和军法处侦缉队的军警已将那里团团包围，只等西施放出钓饵，把陈千里引上钩，说出小火轮的靠岸地点，现场立即实行抓捕，一网打尽。卢中德到渡口了吗？

0: 叶启年追问。
1: 看不见对岸情况，我们已向埋伏在对岸渡口的行动人员发出信号，一切准备就绪。那两艘船到哪儿了？
0: 叶启年放下电话，转头问马秘书。
1: 林泰航运的货轮刚刚完成装船，仍然停在招商局北站码头上。工贸运输行那只小火轮没有脱泊，下午单独离开了码头，一直在黄浦江上游弋，见货接近沿江小码头，可能在查看岸上的情况。陈千元在船上，能盯着吗？穆处长从警备司令部借了巡逻艇，不过江面安静，引擎声音太大，不敢靠得太近，怕惊动了他们。船在黄浦江里，他们跑不了。
0: 叶启年看了一眼木川，
1: 陈千里在哪里？我们的人从顾家宅公园一直跟着他，下午他去了招商局码头，从码头出来以后，丁梢的人跟丢了。
0: 叶启年点点头，马秘书退了出去。木川望着挂在对面墙上的地图，那是一幅1:10,000的军用地图，图上详细绘制了黄浦江两岸的地形，也标示了驻军哨所和警察署的位置。那是木川专门从警备司令部带来送给叶副主任的。去年闸北战事结束后，警备司令部重新勘测了防区地形。地图是军事机密，虽然送给特工总部叶副主任问题不大，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人情。南京传说木川即将调任军委会密查组，将来与叶启年就是同行了。
1: 听说穆处长也要负责调查工作了？没有接到上峰调令前，我都是军法处长，继续配合叶主任和游队长做好工作。游天晓在军法处侦缉队，多得穆处长照应。总部一直有人说，派往各处的调查人员中，与淞沪军法处合作最为愉快。叶主任客气，我生性散漫，这些年游队长辛苦。
0: 叶启年想了想，笑着说：“
1: 好像穆处长对调查工作有一些看法。调查工作是党国要务，委员长也很倚重，视为耳目。我以前不理解，觉得杀气重，不过看到叶主任殚精竭虑，视共党为个人仇恨，必欲除之杀之，我也受到感召。”
0: 对岸董家渡渡口，卢中德让浩瀚先上船，等两个人坐定，船工解开缆绳，小船慢慢离开码头。唐桥镇上这家小饭馆平日一到晚上根本没有生意，今天却来了一群客人。饭馆并没有准备，但客人一点都不挑剔，让老板随便炒盘青菜，蒸一块咸肉，再加一锅米饭。老板安排好客人，自己也跑到后面自家饭桌上去了。客人们很少说话，他们知道小饭馆外面有大批特务，在那片黑暗中躲着很多敌人，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就会被捕，也许会牺牲。秦传安、董慧文、田飞，每个人都来了，连梁世超也来了。陈千里曾对他说：“
1: 老梁不用去江边，他们认为你离开上海了。”
0: 梁世超却说他也要去。夜里只要他稍微改变一下外貌衣着，敌人从远处就分辨不出他是谁了。这里需要他，唐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
1: 陈千里游得很快，在黄浦江河道中间，他追上了那艘渡船。卢中德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另租一只舢板过江，仍然使用渡船。渡船船尾上 有一盏煤油灯，卢中德十分谨慎，还另外打着手电筒，这就比较麻烦了。他游到船工所站位置的另一侧，把头伸出水面观察。现在是落潮时刻，这一段江面上水向北行，摇橹船为了准确靠到对岸码头上，船工先将船朝东南方向奋力滑行，到了江心，船头就开始折向东北。从水下潜游到船边后，陈千里悄无声息地把手搭在船板上，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身体完全放松，让自己跟着船飘行。当听见船上开始说话时，他用力抓住船板，身体向上一跃，翻身滚到船上。他早已看好方向，一上船就将煤油灯打落黄浦江。卢中德一惊，抓着手电筒向他照过来。陈千里没有站起身，就是扑到卢中德面前，手中的匕首刺过去，慌乱中卢中德用手电筒一架，手电筒也落到了水里。陈千里知道不能拖延，他不能让对方有喘息之机。他不知道如果卢中德叫喊起来，埋伏在两岸的军警特工会不会听见。灯光一灭，他就跳起身，只一脚就把卢中德踢进了黄浦江。他随即也跟着跳进水里，和身扑向卢中德。他抓住卢中德的衣服，把他往水里拖。他想用匕首结果卢中德，但对方一个挣扎，匕首在衣领上划了一下，脱手落进江底。陈千里屏住呼吸潜入水底，抓着卢中德的两条腿，把他死死地往黄浦江水底拖。他坚持了一两分钟，直到感觉卢中德的身体不再挣扎，他把卢中德的脑袋拖到近前，在水下用手指关节狠狠捏了一下他的喉结部位，然后松开手，看着这个特务顺着黄浦江水越飘越远。
0: 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源。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中德的嘴边，魏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在顾家宅公园门口，他心里忽然一动，让魏达夫不要再跟着卢中德回去。他是想把魏达夫拉出魔掌，但魏达夫微笑着拒绝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但他却不能去营救他们，他要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年初一晚上，在茂昌煤站向同志们布置任务时，早已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在林问和卢中德去广州时，他自己带着梁世超去了汕头，另外打通了一条绝密交通线。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2集。
5: 1935年2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内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800块大洋，然后以每人20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12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这时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13个师加4个旅，分为4路纵队，急速向川南地区推进。2月3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箱子。石箱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大年初一。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做出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们再度迷茫起来。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红军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第4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1/3的兵力，其中7连最后不得不使用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个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5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 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被解散，九连连长黄荣贤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了当地的贫苦百姓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

0: 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14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辉武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20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戴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名叫普家东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里搜出10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方向的桑木亚，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亚时，部队已经撤离，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姓们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又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当前内卷在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心灵，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症结。内卷从一个学术术语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它已经不再是某个行业。

行业或某个群体的特定现象，而是成了许多现代人共同的一个体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听听老子是如何用无为这两个字为现代人的焦虑和困境提供一剂清醒而深刻的解药。老子在第77章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天道是减损有余的，增补不足的，人道就不同，人道是减损不足的，增补有余的。老子认为，天道的运行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类的社会活动规律则相反，有时却是在剥夺本就不足的，去供奉已经有余的。这种马太效应式的循环，正是当代焦虑的重要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智慧维度。儒家鼓励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刚健进取、担当有为的精神，它塑造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品格。但今天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道家老子提出的清静为天下正的智慧。这两种智慧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就像一个人的呼吸，既需要有吸入的进取，也需要有呼出的放松。如果只有一味的强为的进，而没有清静的守，生命就会失去平衡。这就像弓箭的弦，如果一直绷得太紧，不仅射不远，反而有断裂的危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无为的智慧，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长河，看看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王朝故事。秦朝的统一无疑是伟大的，秦始皇用10年时间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但统一后，秦朝并没有让久经战乱的百姓休养生息，反而北筑长城，南征百越，修筑阿房宫，建骊山陵，徭役赋役极其繁重，法律严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致的有为和妄动，最终导致了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在统一后短短15年就土崩瓦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初的文景之治。汉朝建立之初，面对的是秦末乱世留下的烂摊子，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文帝和景帝采取了什么策略呢？他们推行黄老之术，强调与民休息。这不是懒惰或消极，而是非常深刻的管理智慧。执政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恢复就像受伤的身体，需要的是一个安静滋养的环境来自我愈合，而不是继续被折腾。这种运用无为思想治国的成效非常明显。史记上说，经师之前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意思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京城里库存的钱币数以万计，穿钱的绳索都已经腐烂了，没有办法计算钱数了。京城的大粮仓里的粮食，陈粮压陈粮，这样连年不断的积存下来，粮仓塞满装不下，就露天乱堆在外面，以致霉烂变质不能吃了。可见当时有多么的富足，这就是无为带来的强大生机。这两个王朝的兴衰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大的作为恰恰体现在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作为。
最强的力量。

往往来自于对规律的尊重，而非对抗。无为的真谛是什么？老子说的无为，是不是叫我们躺平，什么都不做呢？这可能是对老子思想最大也是最普遍的误解。实际上，无为是一种更高明、更契合规律的为，是不妄为。老子在第29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8个字道破了强求的弊端。那些不顾规律强作妄为的人必然会失败，那些试图紧紧抓住一切、控制一切的人反而会失去。老子以极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强行背后的巨大的风险。而无为最精辟的阐释在第64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句话揭示了理性发展而不敢妄加干预，这就需要我们先放下人定胜天的傲慢，培养观察倾听的耐心，真正尊重事物内在的法则，然后再顺势而为。理解了无为的深意，我们该如何走出焦虑的怪圈？如何将它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呢？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可实践的3步法，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无为的智慧。第一步，察觉自身的强行模式。改变始于觉察，我们需要像一位耐心的园丁观察植物那样观察自己的内心。这种觉察可以通过简单的记录来实现。我们准备一个笔记本，连续7天记录下每天让自己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刻，然后试着分析这些焦虑背后真正的原因。你会惊讶发现，许多焦虑都来自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本来就无法控制的事物。这种强行的模式就像试图用手握住流水，越是用力，水流失的越快。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始于对控制欲的觉察与放下。第二步，学习水之道，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在第8章中用水为我们描绘了无为的完美榜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不争功，总是流向低处，最终汇成江河湖海。具体到行动上，老子提出要做到事善能，动善时。事善能意味着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像水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遇到高山就绕开，从来不强行的突破。动善时强调行动要把握时机，水不从百米悬崖流下就不能成为瀑布，水不汇聚百川就不能成为大江大河，它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春天融化，夏天奔流，冬天蓄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努力要讲究火候，把握时机。第三步，回归到专注与简单。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商业巨擘乔布斯的理念与老子的智慧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乔布斯曾说，专注和简单一直是我的秘诀之一。当乔布斯1997年重回苹果时，公司面临生存危机，产品线繁杂无序，他所做的正是无为思想中的做减法，将数十个产品项目砍到

只剩四个核心产品，这不是不作为，而是剔除所有不必要的妄动，将全部的能量集中于最关键的趋势和节点上。这种极致的专注最终引领苹果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减少精神内耗的关键在于识别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然后勇敢地对那些与核心目标无关的说不。就像园丁修剪枝叶是为了让树木更好的生长，适当的舍弃是为了更专注的前行。朋友们，老子的无为思想绝非消极的避世哲学，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的积极从容。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你多么能折腾，而是体现在你有多深的定力去尊重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探讨无为的智慧，并不是要否定努力的价值。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值得珍视。真正的智慧在于，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该进取时勇往直前，该止步时懂得放下。

0: 我与山，
1: 我与伞，
0: 举杯，
1: 举杯。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

0: 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1: 那下一位谁说呢？
2: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0: 多发性结节这几个字本身就够让人揪心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顶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3: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一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1: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哦，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3: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嗯，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3: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1: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3: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1: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3: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
1: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2: 那我就是0.3×0.6，它是小于1的，然后0.3×0.5也是小于1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下一次是吗？
1: 有经验了是吗？
2: 是这样吗，主任？
3: 是非常正确。
1: 嗯，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喽。
3: 确实是。

0: 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1: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0: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我们不是钼靶病毒啊，它是钼靶呢，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钼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钼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呢，钼靶是一个很好的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

0: 演唱，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在新时代长征路上， 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四连官兵始终赓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
8: 重点关注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站位，守护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
7: 实际现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开展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操作集训，提升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8: 环球军情，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回望风雨如磐的长征路，就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讲述长征路上半截皮带的感人故事时，习主席深刻指出，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留存半截皮带，带着他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作为长征精神的珍贵见证，这半截皮带如今是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四连的红色传家宝。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连队官兵始终赓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请听特约记者秦然、黄爱文、吴瑜的报道。
7: 走进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营区，指导员高阳带着记者来到一幅特殊的中国地图前。地图上画有一条绵长的红线，一端连接着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湖北红安七里坪，另一端是红军长征的终点陕西延安。高阳介绍说，这条红线是连队先辈在长征岁月中留下的红色印记。前不久，他和几名官兵趁着休假开启了一场寻根之旅。他们此行的终点是位于四川阿坝的若尔盖草原，那里是半截皮带故事的发生地。
9: 这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7: 整整90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七月，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四连的前身红四方面军274团八连官兵，在第三次穿越危机四伏的草地时，很快陷入了断粮的困境当中。起初，他们还能靠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来缓解饥饿，但随着行程的推进，这些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难找。当时战士周广才的皮带是在一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然而为了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毅然将自己的皮带贡献了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快要被吃完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留下这半截皮带作为纪念。最终大家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90年薪火传承，90年血脉更续，忠诚于党的红色信仰始终在连队一代代官兵中接续坚守，生生不息。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四连边玉入介绍说，这一次重走长征路，他和高阳特意穿上了草鞋，踏进泥泞的沼泽，把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10: 我不去重走长征路，我不知道当年路标就是牺牲红军的尸体，然后跟着尸体一直往前走，这就是路标。
7: 信仰重于生命始终是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四连薪火相传的连魂，绝对忠诚的红色信仰早已浸润到官兵血脉，融入日常点滴，并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自觉行动。记者注意到，午休时间，班长赵光鹏还在带领几位战友精研细练打磨动作要领，全力备战首次直升机机降训练。 作为一名有着16年兵龄的老兵，赵光鹏说，以前从没想过步兵也会有飞起来的一天。
11: 近两年开始是城市攻防还是训练搞得比较多了，滨海驻训每个人必须要学会武装球队啊、游泳这些，无人智能作战、无人机啊这些，现在基本上也是每个人呢、必须都要去学会飞啊。现在呢，我们自己都可以组成一个红军单位。
7: 赵光鹏告诉记者，每次任务出征前、任务执行中，半截皮带的故事都是一堂激励官兵斗志的战斗动员课。这些年，连队从传统摩托化步兵转型蜕变，成长为全域能战的陆战多面手。一茬茬官兵始终抱着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砥砺奋进，苦练打赢本领，推动部队实战能力不断提升。
11: 现在长征就是把我们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只要大家的思想上面只要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7: 习主席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近年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上高原、入密林、赴沿海、占戈壁，通过一场场实战演练，践行着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从体系联合到战法创新，从重大演训到抗战救援，如今的英雄传人早已将信仰化作一次次奋斗强军的生动实践。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边玉入，
10: 我们连队的连魂就是信仰重于生命，平时训练能吃苦，大项任务敢冲锋，关键时刻顶得上。我觉得这三句话是我们现在新时代半截皮带精神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内核。
8: 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站位，加强执勤巡逻，提供暖心服务，守护人民群众欢度祥和节日。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12: 大家向前走，请注意脚下台阶。
13: 国庆假期，山东泰山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观看日出，夜登泰山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但山间台阶陡窄，弯道多，夜间能见度低，极易出现拥挤磕碰的情况。为此，武警官兵科学布控，划分巡逻路段，在拥堵区域开辟分流通道，为游客提供帮扶引导。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杨飞龙：
14: 我们构建全时段动态化执勤体系，锚定日出、客流交汇、夜间徒步登山等风险节点，以固定哨卡位布防、游动巡逻前置管控，精准对冲人流叠加风险，全力守住景区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有序。
13: 秋高气爽，贵州黄果树瀑布正值水势充沛的黄金观赏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提前筹划，全面排查梳理拥堵踩踏、林崖跌落、游客走失等各类安全隐患，结合景区客流特点优化兵力配置，构建起全域覆盖、无缝衔接、快速响应的安全防控体系。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何祖龙：
15: 国庆假期客流集中，景区安保任务繁重，坚守执勤一线，守护游客出行平安，保障景区秩序稳定，就是我们献给祖国最有意义的国庆礼物。
16: 现龙潭河国道区情况正常。
13: 在广西桂林、安徽天柱山、河南云台山等景区，驻地武警官兵在核心观景点、出入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部位增设执勤人员，灵活运用人墙分隔加引导分流的管控模式，维护现场秩序。同时还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游客甘云密：
17: 国庆出门游玩，看到武警官兵在岗位上默默的奉献，看到他们的身影，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为他们点赞。
13: 节日期间，北京地区迎来出行高峰，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等各大交通枢纽客流量激增，武警北京总队科学部署兵力，提前与铁路、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联合研判机制，通过数据共享精准掌握列车班次、客流高峰时段，动态调整执勤力量，确保能够快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6支队邹东升：
18: 我们坚守出战执勤一线， 严密做好巡逻防控、秩序维护等工作。看到各位旅客平安顺利出行，我们心里倍感踏实。
19: 旅客们，你们好。
8: 在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天津等地，驻地武警官兵优化执勤部署，细化执勤方案，加强对人员密集区域的执勤巡控力度，采取车巡、步巡、定点警戒相结合的方式，为人民群众营造放心、舒心、暖心的出行环境。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卢帅宇。
18: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针对不同时段客流特点，科学调整部署，还特别加强了预防各类突发事件准备。此外，我们还与地方公安等部门密切合作，确保联防联控机制高效运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开展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操作集训，提升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20: 按照预设编组展开。
21: 考核现场，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快速进场，相继完成工程障碍清理、土石方挖掘与转运、场地平整等科目考核。与此同时，水电保障组迅速前出，相继开设供电站、供水站等场所。此外，这次集训还新增设了无人挖掘机训练科目。集训中，来自不同工种岗位的参训学员混编为两个组，在互帮互学中共同提高。参训学员于强，
22: 这次考核全程嵌入典型应用场景，考官出题后由学员自行组队分工协同完成连贯科目考核，不仅检验了我们的专业技能，更考验了人与人、人与装备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21: 集训现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还邀请了军队院校名师、基层四会教练员、地方专家等行家里手，为参训学员讲原理、讲难点，进行手把手指导。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说，这次集训区分工程机械装备操作和野营装备操作两个工种展开，通过专业理论授课、实操技能培训、综合演练考核等方式，全面提升了所属人员在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23: 我们跳出传统集训平战分离的惯性思维，把课堂搬到演练场，浓厚战委，不断提升与实战需求的契合度，让学员结业即可上岗，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力量。
21: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李硕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

0: 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0号到10月11号，每日20:30到4:3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
0: 记者王毅、苗长浩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与医疗分队接受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在历经全流程多维度严格检查后，所有参评项目全部达标并获评优秀，受到评估组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
1: 记者先军苟文科报道，武警新疆总队某新兵团近日举行2026年度秋季新兵开训动员大会，新训骨干围绕队列、擒敌术、刺杀等科目进行示范演示，动作干净利落，整齐划一，点燃了新兵们的训练热情。他们坚定表示，一定刻苦训练，锤炼作风，加速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也门胡塞武装10月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0月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另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从北部、西部和南部3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胡塞武装目前控制着首都萨那以及也门西北部大片地区，那里居住着也门大部分人口。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10月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表讲话，宣布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夺取其控制下的领土。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
0: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俄乌冲突即将迎来爆发后第5个冬天的关键时刻，默茨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默茨说，今天我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进一步援助措施，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援助规模约为10亿欧元，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过去几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些突破也将加快无人机的生产进度，这也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有人针对该基地进行恐怖袭击。消息称，美国此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在近期撤离前，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这个基地。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10月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的贩毒船，打死船上的4名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10月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 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导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廉价导弹和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3: 陈腾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1: 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3: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1: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反而好用。
3: 对对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1: 对。
3: 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1: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3: 对
1: 对，
3: 完美的契合了。
1: 是的
3: 是的。
1: 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3: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沙赫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的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嗡嗡嗡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是2-3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可以向俄罗斯发射几百架，俄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1: 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0: 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房的成本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1: 是
0: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1: 嗯，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
0: 嗯，
1: 其实它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
0: 嗯，
1: 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他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0: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它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它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它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它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1: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也是这种或这类无人机的一个卖点了，相当于
0: 对，
1: 这是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哈。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0: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哎，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1: 也都属于低成本。
0: 对，
1: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到你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九月十六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九月二十八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10: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11: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2: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1: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军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3: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1: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4: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1: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 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备孕，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

0: 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7: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9: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0: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

0: 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清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8: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 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裂，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15: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4: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5: 应该差不多。
16: 行，到能收获了。
1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能收到1400斤。
1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4: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7: 已经到位了。
1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7: 好。
1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2: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另有1艘油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6: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6: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三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6: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畜牲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0: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
2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

0: 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五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五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五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五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山海
4: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7: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6: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7: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6: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7: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6: 五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7: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6: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
7: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8: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9: 新闻纵横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2: 我们这代那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他当年一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感到比惭愧的当我们。
3: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2: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3: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4: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3: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5: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3: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1: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3: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戚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 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垭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从大雨点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3: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打起之后，在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3: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中信武记事起，父亲钟继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2: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感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的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3: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6: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打那个星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了。
3: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7: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3: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7: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3: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8: 因为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3: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8: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才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在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3: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一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9: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3: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10: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3: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8: 有点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也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0: 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0000人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了约100000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住宿的压力，县城内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6: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的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那累计妥善安置了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高原小城突然遇到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8: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6月29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分享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场活动是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于红主持，陈小川、白岩松、朱军等作为访谈嘉宾出席。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和大家一起捧读敬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2015年，敬一丹以一部《我遇到你》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小结，书中回顾了在央视27年的心路历程，引起广泛关注。3年之后，他的新作《那年那信》由磨铁图书倾力推出。这部作品跨越68年的时光，浓缩了1700封珍藏家书，承载了5代人的痕迹，是一部家世式的成长记录。全书共30个篇章，作者以信中信的方式与40同堂大家庭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在作者看来，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代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事，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敬一丹生于1955年，父母从事法律工作，父母的爱情和人生追求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敬一丹小时候就发现家里的床下有个木箱子，里面放着爸爸妈妈的信，这种留存习惯影响了子女后代，家里的信越来越多，到近年整理时已有1700多封。对比网络覆盖、即时通讯的现代，那邮筒上绿色的记忆，那手写的穿山涉水经历寒暑保留下来的信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在字里行间岁月更迭中的回望。正如敬一丹所说，回望连接着昨天、今天、明天。这是一部关于家、关于记忆、关于回望的作品。在行文之中，敬一丹保持着一个媒体人冷静客观的风格。他说，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敬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而书中所引用的信件，除了作为记录记忆的载体，其中文字也具有相当的可读性。那年那信通过一个个细节传递着家教家风的传承。提起家教家风，敬一丹对读者讲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候我13岁，父母去外地干校，我管家，经常给弟弟们补衣服。那天妈妈临时从外地回家，她在厨房忙活，我就和以前一样在缝纫机前给弟弟们补裤子。

缝纫机针穿透了我的食指。这时妈妈并没有安抚我，而是大声喊来两个弟弟。她说，你俩记住，你二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是大人，她才比大弟大3岁，她替妈妈爸爸照顾你们。假如当年我妈把我抱怀里安慰，我立即就会哭，就会委屈，会觉得自己弱，可怜自己。而妈妈当时的做法让我不觉得委屈，而是唤起了积极的心态。参加发布会的好友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感受。朱军说，在这些书信中，我读到岁月，岁月留下来的记忆，岁月凝结成的情感，到任何时候都那么打动人，到任何时候都可以让我们在文字及文字记录的岁月中找到我们的前辈，找到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信给我们的力量。我读到幸福，每封信、每个时代、每个家庭成员、每个文字记录的不光是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过往，也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们在文字中看到未曾经历的，甚至是未曾听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能够给自己内心带来哪怕一点点温暖与震撼，思索就够了。白岩松说，希望静大姐的书能够让所有此时此刻的年轻人了解你父母的故事，了解你爷爷奶奶的故事，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家族经历了怎样的千山万水，那么有机缘的相遇。一部好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人从中看到了历史，有人从中看到了将来，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悲喜，有人从中看到了家教家风传承。在《那年那信》这本书中，静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这里是阅读时间，与你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村上春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4: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的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几乎从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事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的依照既定方针运作。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又讨厌进公司就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了。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1974年的事。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自春了，高濑亚纪了，山本喜太治了，大友义雄了， 直松孝夫了，谷泽良治郎了，渡边文男了，可真让人开心呐。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哦，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识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成对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需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需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也增长了一些智慧。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3: 感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这篇文章来自村上春树，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一篇很实在的心灵鸡汤。生活有甜，同样也有苦，不管有多苦，希望你都能勇敢前行。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